0: 菊花家在东四街道的玉芳胡同。进了屋，我们发现要想看花啊，得去屋顶。您看，这个朴素的屋顶花园就培育出了能上长安街的菊花。
1: 这种尖房啊，就是不好搁东西，所以我就是给它搭了一个平台，摆这花呢，摆在平台上。
2: 我这位置特别想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是在这个平房的屋顶儿，这对面啊就是这胡同了，在这个屋顶上种花，您这是不是胡同里第一人啊？
1: 反正种菊花的啊，就是可能就是，也就是我这儿种的不错了，就因为爱，所以才创造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0: 想当初屋子面积有限，没法种花，韩增耀就想能不能在屋顶种菊花呢？于是搭木板，扛水桶，再把一盆盆菊花码上平房的屋顶，这菊花的培育基地啊，就算成了。在他的细心种植下，菊花长势喜人。可是菊花的花期啊，是十月中下旬才能进入盛花期，但国庆前就得送去评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为了菊花提前开花，得做那短日照处理，拿这个屋子呢形成一个小黑屋，把那个光整个都折上，日照时间短，所以才能开花。
0: 再到种桂花的张迎军老人家，一进屋我们就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
3: 日香桂它的花期260天，就是因为它在北方能不好养，所以这种南方农业不好养，所以我就抱着我一定要搞成，结果搞了几十年终于搞成了。
0: 一直以来，桂花在北方很难种，很考验养花人的手艺。
3: 我那时候损失可大了，什么品种我都搞全了，我就认为它是南方农业，我给它搞土壤剂，搞这搞那，养多少棵死多少棵。后来给我这本书一看，哎呀，感情它耐寒不怕冷。
4: 这个桂花呀，目前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就老需要修剪。你看这个嫩芽子咱不要，它开花的季节到了，我就不让你长了。只要嫩芽子全部我留，而且还留低不留高。
0: 没有专业的温室，没有苗圃条件，但是这两位酷爱种花超过30年的老人，凭着热爱和执着，凭着不断摸索的园艺手艺，让花卉走出胡同，登上长安街。由个人热爱到装点出最美的首都秋色，这一盆盆饱含真心的盆栽，串联起了城市与市民的双向温暖，城市温情在这花香中久久传递。
5: 长假前夕，北京推出了我在北京看古树10条线路当中的中山公园辽柏是中轴线古树之旅的重要一站。七株辽柏各具特色，有历史也有故事，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今天带观众去看看熟悉的中山公园中小众的打卡线路古树观赏线。
6: 我身后的这七株古树呢，就是中山辽柏。这些辽柏主要的树种为柏树，一级古树，约1000年。公元10世纪，这里是辽王朝陪都南京东北郊的兴国寺，他们是辽寺的遗物。七棵树1000年，见过辽代香火、金元更迭、明代坛庙、清代祭祀，是中轴线上活着的编年史。这七株辽柏呢，它们有各自的性格。像这株呢，它的胸径有2米多，需要我们5个人这样手拉手的才能把它合围起来。
7: 这个2米多的胸径啊，就相当于它的树围得达到了6米多了。
6: 直径呢乘以3.14，就是它的围长。
8: 还有的古树呢，一株分出9叉，像千手观音。还有呢，一株紧倚着太湖石。
6: 在中山公园的原路东侧，也有一棵很神奇的古树，就是我身边的这棵槐柏合抱。它虽然呢不是辽柏，但是这棵古树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看呢，这个树的两侧呀，这个外面呢就是柏树，而中间这个芯儿呢就是槐树，它们有不同的根系，但是却共生共长。侧柏能活千年，靠的是克制，林叶小，贴枝，小枝扁平，耐寒耐旱，木质坚硬致密，天然防腐。给大家推荐一个观赏古树的线路，从中山公园的南门进，看保卫和平坊、孙中山铜像，再到社稷坛南坛门外，重点看七株辽柏和槐柏合抱，留20分钟的时间，站在树下抬头，苍然如盖。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把北京秋天变成一棵树的时间。
9: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思思。 好的，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

0: 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选择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入夜后呢，天空云量减少，在晴朗微风的天气条件下，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5到8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夜间高空转受西南气流的控制，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呢，周五夜间到周六的白天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而降雨过后啊，天气转晴，并且伴有较强的偏北风，气温波动幅度也是比较明显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7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5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针对地铁站周边机动车停车缺口大、交通拥堵的民生难题，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因地制宜实施了绿亭融合改造，盘活绿地空间，在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增设了18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这一举措能否成功地打通通勤路上的堵点，让拥堵路口恢复畅通呢？请看本期接速即办被堵住的土桥站。
3: 这个停到的是有线的地方吗？
4: 这哪有线呀？剩这儿吧。
5: 地铁一号线土桥站是通州区东南部重要的通勤枢纽，工作日日均客流2.49万人次。1公里范围内覆盖约30个大型居住社区，约7.3万人口。早高峰期间人流量密集，周边小区大量上班族骑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到这里，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大量共享单车堆积在地铁口附近，经常引发交通拥堵。
6: 一年四季都这样，你不能再把咱们主路给堵上，让大家没法通行了。
7: 说从这出来的时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护栏挂挡现在经常发生，超市局也经常有。
8: 堵得严重的时候都堵到这个车口这个入口这儿了，电动车你得让他们，就等于说他们都走得差不多干净了，我们才能进来。
5: 这个路口连接通往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一个小区、一家企业和一座写字楼，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机动车都汇集在了这个路口。多项人车交汇，本就通行紧张，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堆积更是严重加剧了路口的混乱。受到大量群众投诉后，属地街道安排了志愿者维持秩序，却收效甚微。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不停搬运车辆，也赶不上早高峰车辆堆积的速度，运输三轮车的停放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拥堵。8月6号早上7点，通州区副区长何明来到现场，他发现很多市民会把单车停放在离地铁站最近的位置，很快就堵住了路口。在一旁观察了10分钟后，何明尝试与乱停单车的市民沟通。
3: 把这个停到有线的地方吗？
4: 这哪有线呀？
3: 停到这个上面有线的，或者那个天桥底下有线的地方吗？
4: 哪儿啊？那也没地儿啊。
5: 着急上班的市民并不买账，依然把车往路口随便一停就扭头离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乱停共享单车呢？为了找到答案，何明自己骑上单车，按照附近居民上班的路线做了一次停车体验。
6: 别画马路，
4: 你往桥底下看看。
3: 你好，我这车停哪呀？你好，我这车停哪呀？我这车停哪呀？你好，
4: 您看看上边那个线里边还有没有地儿？
3: 好好好好好。
5: 按照志愿者的指引，何明去找停车位的线，然而路边的停车线内都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插不进空去。
3: 线里可能确实没位置。
5: 何明掉过头向过街天桥的另一侧寻找位置。

0: 放好单车要去坐地铁，还得往回走。
1: 看早车呢，实际上就花了30分钟。对于早上上班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
0: 何明发现，在着急上班的早高峰，并不是大家不想规范停车，而是规范停车的时间成本太高。
1: 我这个一直在找这个停车位，发现找了2-3分钟才从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确实大家上班很着急，
2: 对，
1: 如果你说这个一定要让他停到停车位也很难。
2: 不想车位我们画了，但是确实
1: 不够，也不够，明显不够。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停到、
3: 这样不能停，是这样不能停，哎，能往那边停的 吗？
0: 如果加强提示标识，引导大家在稍远处提前下车停车，有没有作用呢？何明和工作人员往远处走了100米左右，依然没有找到空位。
1: 县内基本上都已经满了，
2: 已经饱和了。对，
1: 嗯，
2: 但是目前看，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空间是没有了，
1: 嗯，
2: 只能开头在周边的去。想一下办法。
1: 对
2: 啊，
1: 嗯，周边有没有这个 P 加二的停车场？
2: P 加二停车场目前周边
1: 没有
2: 啊，近距离是没有的啊。
1: 嗯，
2: 你看桥底下的车都里三层外三层，我们作为属地，作为街道社区的同志，我们非常困难，非常发愁，这个供需很不匹配。
1: 嗯，
0: 他们发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乱停，而在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这个点位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需求太大，而停车空间严重不足。地铁土桥站和临近的临河里站停车位缺口高达约1650辆，周边现成的空地基本已经全部被利用了。如果还想开发停车空间，应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路边的这片绿地，他们查阅了市交通委2026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发现了绿停融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在保留原生树木的前提下，在绿化地块里面增设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阳区的王四营乡地铁化工站附近已经有过绿停融合的成功经验。
3: 这儿原来是绿地吗？
4: 原来啊，就是您看现在还能有现场，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路牙子，
3: 嗯，
4: 上边呢之前呢就是这种机飞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
3: 哦，
4: 但是因为这块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量太大了，最后呢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3: 等于实际上包括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地，
4: 对，这一块呢，哦，现在呢是铺的这种砖，
3: 哦，
4: 这种砖您看得到啊，它下边是土，
3: 哦，透水砖是吧？
4: 对，
3: 啊，
4: 对，这是土，然后这是长草，
3: 那就是说到春天都长出来的是吧？
4: 对，草就正常就长出来了。
3: 哦，
4: 再一个种植了一点相对高一点的黄杨，怎么着呢？从街上过来的时候呢，这种车呢是视觉上呢它不会有产生很大影响。
0: 要增加停车位，必然要改造绿化带。对此，附近的居民却有些意见。
5: 它虽然是一个地铁周边的一个绿化带，但是它是一个小公园，它可以里头有座，大家走位可以到那儿歇着。你建个停车场，那遛弯的人就是不是？
0: 在非上班高峰期，这片绿地是周围居民难得的休闲场所，他们不愿意放弃。长时间停放的私家电动车从早到晚占用空间，更是一大痛点。要改造绿地，又要保留居民的遛弯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设计的难度。
6: 就是目前这个图上黄色现状的一个绿化，现在这个绿化呢，就是占用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结合现状的一个条件，还有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需求，我们是准备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绿化给它进行拆除，同时在北侧然后增设这一个新增一个绿林。
0: 设计图确定之后，8月14号，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绿停融合改造项目终于开始动工。经过一个月的施工，9月18号，停车空间的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在保证绿地占比不低于50%的前提下，新增规范非机动车位1878个，能够基本满足停车需求。早高峰期间，停车难和路口拥堵现象得到了明显缓解。然而，临河里街道再次优化了项目细节，划分了私人电动车、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域，引导私人电动车向远端停放，同时在远端增设充电桩、停车棚，种植凌霄花，提升远端的停车体验。

0: 休闲的步道也得以保留，没有了电动车的堆积，变得更舒适了。经过一轮轮的优化和提升，曾经拥堵不堪、通行困难的地铁站周边，终于迎来了畅通整洁、秩序井然的新面貌。
1: 修完了以后，我觉得像我们，包括可能我自己啊，包括路人停车的时候就特别有自觉感的那种啊，就直接就去往那儿去停去了。哎，对，
2: 是咱们小棚子建完以后呢，就是这边车辆了，几乎共享单车就很少，跟以前之前没修之前的变化太大了。很多的那个上班人员特别的高兴。
3: 地铁天桥下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电动车了，畅通无阻。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的志愿者也都说，哎呀，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4: 在北京的胡同里，接送集办不仅是一条热线，更是一根连着民心与治理的纽带。从一片围墙到一座停车楼，从一个诉求电话到一声亲热的招呼，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用十年的脚步，把居民的急难愁盼一件件办到了心坎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和接送集办的故事。
5: 一大早，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收到新的诉求工单，有居民拨打12345反映大新开九号立体停车楼里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放下电话，他立刻赶往现场。
6: 也是咱周边的居民吗？
7: 对，也是当时来了说告诉咱们不能穿行，但是人家也就是不听。
6: 啊，当然这一块确实很危险，那你要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是吧？
7: 对。
5: 确认问题后，范丽丽当场与物业商定了解决办法。
6: 咱不行就是装一个网子啊，或者是护栏吧。
5: 去年这座停车楼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围墙。为破解胡同停车难题，社区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制定一户一厕的方案，历时一年建成了停车楼，为附近居民新增了207个惠民车位，12345的相关诉求随之清零。
8: 这条街一出来，特喝了，
6: 不停车了，
8: 对，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
5: 走在胡同里，迎面而来的招呼声就没停过。在柳荫街社区工作近十年，谁家有独居老人，谁家孩子上学路远，哪段路面一到雨天就积水，范丽丽心里记着一本明白账。也正因这份用心，社区里不少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9: 人家这孩子从来我们社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说我们有事要跟他说，他不管，没有。
10: 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那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他的一件大事儿，一定要把我们居民的每一件小事要办好。
5: 十年用脚步丈量胡同，十年用真心对待居民。10月13号，范丽丽带着胡同里的暖心故事走上2026北京接送集办改革论坛的讲台。
6: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接了上百件的其实每一个诉求的这个背后呢，都有了走了很多步的人在参与。其实我很荣幸啊，作为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中，让我们的北京呢更加温暖，更加幸福。
11: 我们都是孩子辈，都是孙子辈的，但是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当自己家人教育孩子了。
12: 将心比心，将心暖心，将心换心。
13: 以前对这个12345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哎呀，有人诉苦什么的。但是那个几次沟通以后，发现很多很让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的问题，我们就意识上转变，就要把那个12345的工单作为我们去获取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
14: Been living here in this community for almost 3 years now, and it makes me really feel welcome and really got to actively give advice and support and improving it for the community I'm living in.
15: 诉求接得住，
16: 矛盾化得开，
17: 群众信得过。
18: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
4: 2026北京接送集办改革论坛昨天闭幕，一场通顺高效的论坛背后，离不开稳定的通信保障和扎实的技术服务。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全程保障，为大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19: 本次论坛期间，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专项搭建会场基础网络，全力保障主会场、展台区域网络通畅，零卡顿不断连。 联通为参会嘉宾开通专属高速网络服务，优化网络访问体验，并安排技术人员全程在岗值守，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突发问题。同时，中国联通主题展台亮相，集中展示连接算力服务安全的技术优势，以及在城市民生服务领域的实践成果。近年来，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以网络和算力筑牢底座，配套全场景运营与安全防护体系，持续赋能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助力打造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首都样本。
15: 市民每一次打进热线电话，背后不仅有我们通信服务的基座支撑，更离不开技术创新、智能应用体系的整体保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迭代通信技术，升级智能职场能力，不断完善热线场景的数值应用，全力筑牢政府与百姓互通的民生线连心桥，以数字赋能守护民心，温暖民生。
19: 下一步，联通将持续发挥通信与数字技术优势，深耕民生服务与城市治理场景，运用先进数字通信技术畅通民意渠道，架牢群众与政府的连心桥，持续赋能首都精细化治理。北京台报道。
4: 近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发布了视频，称自己遇到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儿，进行抱石攀岩时不慎从约3米的高处坠落，造成左膝粉碎性骨折。近年来，室内外攀岩持续升温，那与此同时，飞檐走壁带来的运动损伤和意外事故也不少见，如何加强防护呢？咱们来听一听运动医学专家的解读。
9: 今天下午我攀岩抱石的时候，从大概3米多高的高处突然手一滑掉下来。
16: 据周鸿祎介绍，其在3米左右高度的抱石攀岩过程中失手坠落，落地瞬间未能做出正确缓冲落地动作，左腿单独承受全部冲击，当场听见膝盖发出异响，左脚随即失去活动能力，近期一个月需要在家佩戴固定器静养。近年来攀岩运动受到年轻人热捧，但因运动不当造成的损伤也屡见不鲜。
17: 最常见的就是咱们手啊，咱们攀岩主要是用手嘛，然后还有呢，第二个位的就是肩和肘啊，然后主要是这三大块相对受伤比较多一点。
16: 专家指出，日常生活中手指很少承担全身重量，但攀岩时依靠少数手指扣握狭小岩点维持身体姿态，这会给手指、屈肌腱、关节、侧副韧带带来巨大负荷。在攀岩过程中要做大量悬吊、过顶、牵拉动作，如果肩袖、肩胛稳定力量不足，肩肘关节也极易受损。此外，不少认知误区会使受伤风险增大，比如有安全绳、保护垫就万无一失。
17: 虽然有垫子，但是咱们从高处落下的这个能量其实也挺大的，那么也会造成你身体一些严重的损伤，比如骨折呀、还颈椎的外伤，这肩膀啊、甚至腰啊、下肢啊、膝关节啊、脚踝这些都可能受伤。
16: 戴领辉建议，攀岩前要充分热身，遵循由易到难，先学动作再加力量的方式进行攀岩运动，切忌一味追求难度提升。对新手来说，学会怎么踩点、怎么转宽、怎么安全落地，往往比先去练握力更重要。这几类人群不推荐做此项运动。
17: 平时关节就不好啊，平时韧带就有伤啊，这时候你要是勉强去攀岩或者勉强去做其他运动，那你受伤几率肯定比别人要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本身就是基础的疾病，比如说骨质疏松啊这种啊，整个身体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那这时候咱们要去做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容易受伤。
16: 专家表示，攀岩过程中一定要听得懂身体发出的停止信号，一般的肌肉疲劳和酸胀可以休息观察，但如果出现非常明确的疼痛、肿胀、活动受限、握力下降，就不要继续攀爬了。如果不慎坠落或者摔倒，尽量控制自己的身体，把伤势降到最低。
17: 先像一个婴儿似的，这样抱在一起，把整个身体聚到一起啊，然后聚到一起以后，你再这样做一个顺势的这样一倒啊，这样一转，就是你整个身体就把这个力量就给它卸掉了。
16: 专家提示，一旦出现局部剧痛、肿胀、活动受限或坠落后无法负重，应立即停止运动，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20: 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表示， 美国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0: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1: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此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21: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0: 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据法新社12号报道，受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瀑布水流量暴增，阿根廷景区的部分游览区已临时关闭，巴西一侧也暂停了游客参观。
22: 航拍画面显示，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境内的伊瓜苏大瀑布水流汹涌。据阿根廷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消息，瀑布的流量最大值已增至平日的6倍，达每秒1.2万立方米。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南美热门景点，水量激增带来安全风险。阿根廷、巴西两侧景区出于安全考虑，相继关闭部分游览区域，保障游客安全。
4: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了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0: 近日，两名游客轻信了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的禁区，最终呢失足滑落，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1: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2: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4: 你别
5: 变，忍一下
6: ，进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1: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3: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1: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7: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8: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0: 不少退休老人呢，想找一点轻松的兼职补贴家用。他们当中呢，有人以为出借手机就能够赚几十块钱的零花钱，却不知不觉地踩进了违法的圈套。
9: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洗钱工具人。
6: 拿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9: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的一幕让人意外，屋内10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10: 他说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就是想转账
11: 充钱
10: 啊，赚点钱，
11: 大一个人10块钱，
10: 手机他们要拿走，
11: 做完了给手机我们回去了，
10: 做完再把手机给你是吧？
6: 大概有10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

0: 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1: 不少老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到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0: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法分子往往以小额好处费为诱饵，劝说大家出借手机提供收款二维码。一旦把手机二维码交给别人使用，极有可能被用于跑分洗钱，不知不觉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人。请大家一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贪图几十块钱的小利，不外借手机，不随意提供收款二维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信息。
2: 大家不要以为小孩不外出留在家里就会很安全，其实呢，家里也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日前广东中山就有一名男子不幸困在了洗衣机里，情况十分危险。
1: 日前中山12岁的小男孩小俊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一下子就爬进了洗衣机，结果被困在洗衣机里动弹不得，
3: 直接手撑在上面爬的，站在里面慢慢蹲下去。
1: 原来小俊之前刷到了短视频，说钻进洗衣机会出不来，于是趁家中无人就去尝试一下，谁知一下子就被卡住了。
3: 在网上看到了有别人钻进去出不来，好奇心驱使想去试一下。他半夜无聊，然后找地方钻进去，然后钻了洗衣机出不来了，我以为是剧本。
1: 直到3小时后，爸爸回家才发现了被困在洗衣机里的儿子。
4: 他就觉得他可能卡了不是很深，然后就尝试着把他拉出来，当时硬拉的话是拉不出来的，因为他脚跟那个腰部卡的确实比较紧了。
5: 现在脚麻了没有？
6: 几分钟没有。
5: 我把那个盖子卸了它。
4: 更危险的情况下的话，那个滚筒就会启动的话，人就会跟着一起转。
1: 为尽快救出男孩，消防员决定利用螺丝刀逐一拆卸洗衣机外盖、内部顶筒，同时与男孩交谈，缓解其紧张情绪。
4: 拆除的时候呢，就是要对小孩进行一个防护啦，然后就是防止那些塑料部件割伤小朋友。那个小孩子还是比较淡定。
1: 3分钟后，男孩顺利被救出。经观察，其后背、大腿等位置受摩擦后皮肤发红，随后男孩交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治疗。
4: 家长要留意家中各类缝隙小孔，洗衣机这类密闭空间也存在卡控风险，谨防孩子被卡，务必提醒孩子不要模仿网络危险视频。
2: 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
7: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8: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便做检查，做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7: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2: 医生表示呢，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9: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

为产业支撑，以村咖等小而美业态为消费亮点，推动农文旅融合，把乡村变成城里人愿意来的地方，让村民在家门口有奔头。

0: 睦邻镇今年的丰收节是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一起搞起来的，50多个摊位摆的都是当地的特色产品，其中最招人的摊位就是大韩庄村数一数二展销台。
1: 您看我们这红薯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吃起来更好，因为我们村是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啊品质特别好。你看我们把红薯啊又做成了红薯粉、圆切红薯片，我们今年呢还把红薯做成了盆栽。您看这个盆栽放在桌子上又好看，红薯叶长出来还能吃。
0: 红薯可以说是大韩庄村最出名的特色农产品了，得益于沙土地透气性好，排水快，长出来的红薯口感软糯，甜度高，
1: 真好看啊。这个
0: 紧挨着红薯地就是顺义区最著名的五彩浅山了。
2: 几乎每天都来，或者接一天来一次，
3: 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4: 景也好，空气也好，
2: 呼吸这个空气吧，这个特别接近这大自然，
4: 心态也放松，反正就是来这山里感觉特别好。
3: 10月底10月初那会儿，说这个叶子特别好看，
5: 满山红叶
3: 是啊。
0: 步道修好了，来的人也多了，沿线的业态也跟着起来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家叫超养茶咖的小店。
6: 阿拉伯半岛是人类最早饮用咖啡的地方，为了追根溯源，我们选择在迪拜做了10年的门店，最近想回国发展，来到五彩浅山，浅山的氧气和景色正契合我们超养茶咖的理念。
7: 爬山爬累了，下山正好喝一杯咖啡，非常的好，环境也非常好，非常惬意。
8: 都喝没了，回头再来一杯。
0: 从红薯地到五彩浅山，从浅山市集到超养茶咖，睦邻镇把一座山、一根红薯、一杯咖啡串成了一条线。
1: 我们大韩庄啊，就是靠着红薯特色产业打造了韩小农品牌，做出了深加工产品，让五彩浅山的游客到我们村来挖红薯，品尝红薯特产，把农文旅结合在一起，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把村庄发展得红红火火。
0: 一根红薯种出了产业链，一座浅山连起了新业态，睦邻镇用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把乡村变成了城里人愿意来的地方，也让村民在家门口有了奔头。

0: 补齐充电基础设施是超大城市保障绿色出行的重要一环。大功率超充桩走进大街小巷，网传1秒1公里的补能速度，让很多车主既期待又心存疑惑。超充实际效果如何？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续航焦虑、充电太慢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和司机共同的烦恼。哎，但是我在网上刷到说啊，北京新建设的这一批超级充电桩，1秒钟能续航1公里，有这么夸张吗？不行，我得去体验一下。

0: 这就是超充充电桩的，哎呀，超充充电桩真的能实现传说中的一秒一公里吗？
1: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充电桩是用的华为液冷设备，它的最高功率是600千瓦，也就是说在充电峰值期间的话，按平均的电耗来算的话，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秒一公里的。
2: 60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小时能充600度电。一般电车跑100公里大概用16-17度电，这么一算，充一秒差不多正好能跑1公里。
0: 现在的电量呢是67%，那现在我看看用多长时间通过超充把它能充满，计时开始。但是我怎么感觉没有像想象中超充实现的那么快呀？
1: 我们这个超充呢，它其实装是根据您车端的需求来的，您车端需求多少功率，我们装就会提供多少功率。刚才我们在车机上也看到了，咱们现在车机端的需求是42千瓦，也就是说我们的桩会自动为您分配42千瓦的功率。有的车辆它可能最高的充电功率可以支持到比如说300千瓦或者400千瓦，一个比较高的峰值。那么普通的快充桩可能就不能满足您的充电需求。
0: 这可以向下兼容的。
1: 是的，可以的。
2: 虽然超充桩具备顶配的充电实力，但车子接收不了，也无法实现极速补能。充电快不快，最终还是车说了算。
1: 只要您的车支持直流充电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统一的国标接口，所以就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超充桩进行充电。
2: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车主们纠结的也不只是充电速度。
3: 我就用了普通的这个，像我们出的车，我怕电池给充坏了或者怎么着的呀，反正我是没使过。
4: 能不能保证安全，就是这点最重要，我觉得。
2: 司机们担心电池损耗，充电安全，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1: 每台车的车机它都有一个电池保护系统，也就是说在您的充电峰值区间80%以后，它的功率会自动下降的，这样是能确保您的电池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如果您的车辆是用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的话，那建议隔一段时间还是要用一次慢充，这样对您的车的电池会更好。
0: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关心价格的哈，那是不是它的这个单位价格要比这个快充贵一点？
1: 我们的快充和超充是实行同价的。
0: 在这儿充电不用闷在车里等，喝口水的功夫电就充好了。
5: 近年来咱们北京市也是稳妥地推进超充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同步呢，我们也鼓励配建像洗手间、休息室、饮水设施等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车主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需求。
6: 不用担心找不着厕所，然后我吃饭的话不愿意在车里吃，他有地儿吃饭，设施比较全，再有一个桩也多，我来了不用担心找不着桩。
7: 它那个里头什么都有，累了时候也可以上那里头去按摩呀，挺好的，反正对这儿就是挺满意的吧。
0: 从67%通过超充啊，充到了100%，我这辆车它是用了31分04秒。
2: 虽然我这次没有体验到极速的超充速度，但换成其他车型，车主们的体验就很直接。
8: 我一直都在这儿，因为就那种快充还是有点慢嘛。
9: 这个有多快您觉得？
8: 像我这个充500公里，500公里应该是23分钟到24分钟之间吧。快充要一个小时。
10: 你像我这400伏的平台，充电的话十多分钟20分钟，你买瓶水上个厕所基本充完了。
2: 现在想找到这些超充站特别容易，只要打开一个地图导航应用，搜索超充站3个字，就能查询周边超充站的位置、空闲充电桩情况、实时电价，一键导航直达。
5: 可以说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这种慢充、快充、超充等不同等级的公共充电桩已经超过了11万个，也建成了超充站已经超过了1000座，涵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包括国省干道等这些重点的场景，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不同场景、满足不同补能需求的这样一个充电服务网络。
11: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思思。
12: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今天呢，重庆的南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北部和湖北的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中啊，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的北部等地有暴雨，外出要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而今天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冷空气趋于结束， 预计15号到19号，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并且带来降雨天气，秋雨天秋凉。那么本周的后半段，多地气温将会进一步下行。而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那么本周的气温将会维持一个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3: 好，感谢思思。清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薄雾氤氲，晨光穿透云层，漫过山野河谷，白墙红瓦的民居错落分布在茶园与林海之间。
14: 流动的晨雾缠绕林木，田地也给乡村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纱幔。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
3: 静静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
4: 时间管理，我们不看美女啊。
5: 那你干什么？
6: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7: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6: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6: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6: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7: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他也不看文物吧？哼。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哟，姐，我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3: 走，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3: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
2: 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
3: 河边也没人了。
2: 咋？你还回去看了？
3: 路过。
2: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床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3: 我二姐、三姐呢？
2: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3: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2: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4: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2: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5: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高科，等着报信了。
6: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三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5: 对，
6: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7: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8: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6: 嗯。
5: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8: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9: 小官，没事吧？
10: 没事儿。做噩梦腿抽筋了。
9: 真没事啊？
10: 没事儿，德云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1: 你们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孙铁，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这待两天啊？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这好不容易来趟五粮江，我合计看你这屋子里，
3: 看什么时候更大呀？
2: 大都在里头呢。行。
3: 让我验
4: 证。喂，拉包水去。

慢点。

0: 别走，我走。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抗联？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2: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

0: 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1: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2: 他咋盯上你的？
1: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2: 哦，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1: 是啊。说还有红肠呢，
3: 烫了啊。
1: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2: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1: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白少，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2: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1: 啊？说了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2: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啥呀，笑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让我能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治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啊？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0: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宠物。走了。
1: 谭亮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
1: 嗯。
0: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蘑菇松子儿，
1: 多好啊！
0: 榛子木耳，
1: 来，
0: 山货，卖山货。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
2: 马步。发布
1: 啥嘞？
0: 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2: 老板。

0: 问点事儿啊，问。哪年入的党啊？民国26年1月。介绍人是谁？
1: 樊光，马上德。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0: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就你这儿啊？还有4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也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0: 嗯，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2: 森，莫里特卡卡，邮报给我，阿西夏斯托阿达，阿诺希特瓦莫卡伊达，我们俩康西丘德斯。哪里？小伙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 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

0: 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的！
0: 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
2: 抓，抓，抓！
0: 哎，
2: 看着。
0: 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
0: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挂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走了。远山路50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有。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3: 宋林镇，宁虎，熟啊。咋了？没事，接着说。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笑>奴才，
4: やつらどこだ？
5: 中。やつらどこだ？中にいます。安全国から特攻まで追尾してました。何人だ？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包围起来！其他人跟我走。松子儿真藏，何唐人？山花。
6: 猴头菇，2个大头菇，5个猴头菇。
7: 坏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嗯，
6: 3排座。
5: 猴头菇，猴头菇。

多。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我们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1: 好，
2: 手去啊！
3: 哎，
2: 来，起来，快，
3: 站，
2: 走。

0: 不是开枪了吗？那头，
1: 走，发现可疑了没？
2: 没有，
1: 进去一手。
2: 是。
1: 哎，过来。

0: 你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1: 哎，
2: 掌柜的，
3: 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2: 你下来了，
3: 老板，
1: 掌柜的，
4: 弄你啊！
5: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6: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5: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6: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5: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6: 螃蟹有话直说吧。
5: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6: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对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5: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6: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5: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6: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5: 嗯，
6: 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壶嘴，没屁割了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5: 大阔之，你骂谁呢？
6: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5: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是啊，
7: 滚犊子，
5: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6: 瞅啥呀，人走了。
8: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6: 傻狍子！
8: 行了，我该走了啊。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歇脚的地儿。
6: 这就走啊？
8: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6: 非得今天？
8: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
6: 王四海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板户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哎呀，小文，
5: 哎，
4: 来给你，
5: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手头富裕了
5: 呀，哎，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钱了。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
6: 头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6: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6: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6: 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4: 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6: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4: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7: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人啊，小妖女，你肯定知道，啊，就当给我留条活路。

0: 怎么样？扫听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
0: 加点小心。
1: 放心吧。
2: 你喝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3: 奉天。
2: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3: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你
2: 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朱老板，
1: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3: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2: 兄弟打哪儿来？
3: 奉天，那可不老近，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1: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
3: 哦，
2: 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哦，出去一趟。
2: 您慢走啊。
3: 哎，
2: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3: 行。
2: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0: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
1: 嘿，
0: 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朋友。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1: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

0: 又出远门啊？说，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蒙他叫牺牲。
1: 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怎么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1: 庞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0: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2: 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不行，老头，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有了它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啊，放心吧，我一定把它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
0: 保重。
2: 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要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1: 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
2: 那谁知道啊？
3: 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
0: 谢谢，
4: 那我先走吧。
3: 好。
5: 哟，您回来了，哎，二楼请。哎，
6: 客官二楼请。
5: 哎，小然子。
6: 哎，小然，哎，掌柜的，
5: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哎，
6: 好嘞。
5: 啊，

0: 谢谢叔。嘿，叔，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2: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腾风，你划不着他，给关，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0: 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
1: 别吓唬蕾蕾，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驼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2: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
3: 嗯，
2: 赶鸭子别乱跑啊。
3: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
2: 嗯，
4: 小二。
5: 哎，老板，
4: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5: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还要接受罚款20元的处罚。在执法中，民警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骑车人把头盔或挂着或放着，就是没有戴在头上。
1: 头盔啊，您既然都拿着了，就得戴头上。挂在这儿啊，叫携带，您戴头上才叫佩戴呢。
0: 规范佩戴头盔不仅是法律规定，更是保护自身安全。
1: 我这个经常出这交通事故，是吧？戴头盔了，就能保护自己头，这受伤就也就是下边啊，不会伤到脑袋。
0: 民警表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既要分清路权，不越线通行，也要规范佩戴头盔，遵守载人要求，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守法出行。北京台报道。
2: 各行其道，才能有更好的秩序。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6: 遇到前方非机动车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很多司机第一反应就是猛打方向盘避让，殊不知慌乱避险恰恰是最大隐患，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翻车。请机动车驾驶人冷静预判，非机动车骑车人守法出行。
7: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平谷区的密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事故发生之前，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闯入机动车道内骑行，而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岔口处驶入时发现了骑车人，他赶紧减速避让，随后他们一前一后行进在机动车道中。您注意看。请大家把事故过程再看一遍。在一阵忽左忽右的击打方向盘后，白色小客猛然撞向了路边。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将矗立在隔离带上的一根交通标志杆撞弯，而失控的白色小客翻躺在一旁。发生翻车事故后，从白色小客车里爬出来两个人。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大碍，她一边拨打电话，一边安慰旁边的男士。可那位男士侧躺在隔离。

0: 袋中，不时地捂着自己的腰部，看来非常疼痛。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先是检查了男士腰部的伤情，而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接着这起事故提示出行者们，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无权在机动车道内骑行，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不要与车里面的人聊天说话，那些分心走神的错误行为会严重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出现。
1: 跟车过近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驾驶陋习，尤其是在车流相对平稳的路段，如果没有预留充足安全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根本来不及制动，追尾事故就在一瞬间发生。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五路居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深夜时分的主路里面，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不过交通事故也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面包车正在最里侧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出租车并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转眼过后，车前部严重追撞到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尾部。发生相撞后，他们一前一后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随后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后面那辆出租车的受损程度较为严重，车前部被撞瘪，前机器盖也被撞变了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自己驾驶的是运营车辆，身上所肩负的安全责任相对较大，因此要保持较高的事故防范意识，在行驶中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以防事故的发生。
1: 发生道路

0: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2: 从出口来看，我国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出口近1000亿元，持续助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共建国家出口手术机器人增长2.9倍，支持共建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3: 下个月第9届进博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敞开超大规模市场，让更多共建国家特色农产品、优质消费品进入国内，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机遇。本台记者现场报道。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有一句话我们常说，勿伸手，伸手必被捉。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警方近期破获的2起盗窃案，这第一起的关键词偷外卖。
6: 最近呢，北京房山警方接到多起外卖被盗的报警，经过核查摸排，成功抓获2名嫌疑人。
7: 啊，这就是当时这个商家，这个将那个做好的烤鸭放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盗窃外卖这个男子把这个拿走了，也看也没看，直接就拿走了。
8: 公共视频显示，餐厅员工刚刚打包好放在外卖取餐口的一套烤鸭，这名头戴银色头盔的男子显然是在旁边等候，拿起烤鸭转身就走，像极了着急送餐的外卖员。民警循轨迹追踪发现，男子将餐品送至一处出租房，租户表示该男子为自己男友，民警据此成功抓获违法嫌疑人。经查，该男子本身为外卖骑手，熟悉该餐饮店出餐取餐流程，此前也曾多次到该店取餐，此次盗走烤鸭就是想给女友食用，但又不愿意自己花钱购买。
7: 隔了有几天，我们又接到了另一个这个骑手的报警，将这个外卖送到这个我们辖区一个小区的门口，这个外卖也是丢失了。然后呢，经过我们工作，发现这个盗取外卖的同样是一名骑手。经过询问，然后这两名外卖骑手了解饭店外卖出餐的流程以及这个存放外卖的地点，然后为占小便宜将这个外卖盗走。现在这个两名外卖骑手均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8: 一套外卖烤鸭150元左右，而第二个被盗的外卖还不足100元。目前两名男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顺手拿走一份几十元的外卖属于小事小节，应该还算不上违法犯罪，可这是认知错误。
9: 只要行为人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施了盗窃的行为，即便单次小额盗窃涉案金额十几元几十元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依然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需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本次两名外卖骑手被行政拘留，正是公安机关对小额盗窃违法行为的从严处置。行政拘留属于行政处罚，会留存违法记录，并非无痕迹的轻微过错。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依靠个人征信从业记录谋生的从业者而言，违法记录会直接影响从业资质审核、平台入驻等事项。看似不起眼的顺手牵羊，实则将付出极高的职业和个人信誉代价。
5: 送外卖的偷外卖说起来有点令人防不胜防，但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而且正如刚才律师所言，一念之差因小失大。
6: 是的，说完了偷外卖，我们再说一说偷快递。最近北京海淀警方查获了一起快递员监守自盗的案件。
8: 近日，海淀公安分局清河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快递网点负责人报警，网点内接连发生包裹失窃的情况，为此网点已多次向收件人赔付。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发现盗

0: 窃嫌疑人竟是网点员工赵某。
1: 就是最近揪的比较频繁。
2: 怎么就整了是人家拿那个东西了？
1: 昨天那两个小伙子就是看见他往回带东西了，把人别的小孩的快递装在他包里，他拿着这个快递原包装寄回他们家里的。
0: 掌握线索后，民警迅速赶赴赵某的居住地核查。
2: 来看看
3: 有啥东西。
1: 下面那几个都是我给提过的。
2: 他东西特别多。
3: 你拿了是吗？
1: 啊，拿了。
0: 经现场搜查，民警在赵某行李箱内查获大量拆除快递外包装的全新物品，其中30余件物品均为网点已完成理赔的被盗包裹。
2: 这东西你有啥用啊？这都女士的用品。
0: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及最高法最高检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盗窃罪入罪分为两大核心情形，一是数额巨大，二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等特殊情形。其中多次盗窃无金额门槛，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入罪红线。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两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直接构成盗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涉案快递员并非单次作案，而是长期多次盗取快递，符合多次盗窃的刑事认定标准，因此公安机关直接以涉嫌盗窃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而非行政处罚。小区楼道单位快递架上的快递被盗是市民经常遇到的民生警情，这类案件作案人大多不是专业盗贼，很多是邻居路人路过时临时起意拿走，这种行为法律如何界定？
4: 即便是放在家门口楼道的快递，所有权依然属于收件人，不属于无主物，不能认为快递放在楼道无人看管就可以顺手牵羊。临时起意同样构成盗窃，别抱捡到就是我的错觉。无论是事前预谋盗窃还是临时起意盗窃，两者在法律上同样定性，只要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实施了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均属于盗窃的违法行为。
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盗窃案。
6: 给大家敲响警钟，手机号注销前请务必解除账

0: 就是不能用了。
1: 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提问，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
2: 唯一一个长白壳了，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六号。
1: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可以说是身边的隐患，关键词洗衣凝珠。
4: 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没有想到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眼睛。起初以为简单冲洗就可以了，但是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角膜已经受损了。
5: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3: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特别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6: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无独有偶，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也进行了回应。
6: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因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遭遇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对此国台办也予以回应。
6: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

0: 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我是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今天接速即办的主题，被堵住的土桥站。
4: 我们要为您讲述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如何通过实施绿亭融合改造，盘活绿地空间，打通堵点，解决停车难。

0: 频道的有线的地方吗？
1: 这哪有线呀？
2: 地铁一号线土桥站是通州区东南部重要的通勤枢纽，工作日日均客流2.49万人次，一公里范围内覆盖约30个大型居住社区，约7.3万人口。早高峰期间人流量密集，周边小区大量上班族骑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到这里，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大量共享单车堆积在地铁口附近，经常引发交通拥堵。
3: 一年四季都这样，你不能再把咱们主路给堵上，那大家没法通行了。
4: 车从这出来的时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护栏挂挡现象经常发生，超市局也经常有。
5: 堵的严重的时候，都堵到这个车口这个入口这儿了。电动车你得让他嘛，就等于说他们都走的差不多干净了，我们才能进来。
2: 这个路口连接通往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一个小区、一家企业和一座写字楼，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机动车都汇集在了这个路口。多项人车交汇，本就通行紧张，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堆积更是严重加剧了路口的混乱。受到大量群众投诉后，属地街道安排了志愿者维持秩序，却收效甚微。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不停搬运车辆，也赶不上早高峰车辆堆积的速度。运输三轮车的停放，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拥堵。8月6号早上7点，通州区副区长何明来到现场，他发现很多市民会把单车停放在离地铁站最近的位置，很快就堵住了路口。在一旁观察了10分钟后，何明尝试与乱停单车的市民沟通。
0: 把这个停到有线的地方吗？
1: 哪有线呀？
0: 停到这个上面有线的，或者那个天桥底下有线的地方吗？
1: 哪儿啊？没地儿啊。
2: 着急上班的市民并不买账，依然把车往路口随便一停就扭头离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乱停共享单车呢？为了找到答案，何明自己骑上单车，按照附近居民上班的路线做了一次停车体验。
3: 别怕堵，
1: 你往桥底下看看。
0: 你好，我这车停哪呀？你好，我这车停哪呀？我这车停哪呀？你好，
1: 您看看上边那个线里边还有没有地儿？
0: 好。
2: 按照志愿者的指引，何明去找停车位的线，然而路边的停车线内都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插不进空去。
0: 县里可能确实没位置。
2: 何明掉过头向过街天桥的另一侧寻找位置。放好单车要去坐地铁，还得往回走。
0: 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
2: 何明发现，在着急上班的早高峰，并不是大家不想规范停车，而是规范停车的时间成本太高。
0: 我这个一直在找这个停车位，发现找了2-3分钟才从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确实大家上班很着急，
6: 对，
0: 你说这个一定要让他停到停车位也很难。
6: 共享车位我们画了，但是确实
0: 不够。也不够，明显不够。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停到
6: 这儿不能停，是这儿不能停，哎，能往那边停的吗？
2: 如果加强提示标识，引导大家在稍远处提前下车停车，有没有作用呢？何明和工作人员往远处走了100米左右，依然没有找到空位。
0: 县内

0: 基本上都已经满了，很饱
1: 和
0: 了。
1: 对，嗯，但是目前看，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空间是没有了，
0: 嗯，
1: 只能开头在周边的去想一些办法。
0: 对，
1: 啊，
0: 嗯嗯，周边有没有这个 P 加二的停车场？
1: P 加二停车场目前周边
0: 没
1: 有
0: 啊，
1: 近距离是没有的啊。你看桥底下的车都里三层外三层，我们作为属地、作为街道社区的同志，我们非常困难，非常发愁，这个供需很不匹配。
0: 嗯，
2: 他们发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乱停，而在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这个点位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需求太大，而停车空间严重不足。地铁土桥站和临近的临河里站停车位缺口高达约1650辆，周边现成的空地基本已经全部被利用了。如果还想开发停车空间，应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路边的这片绿地，他们查阅了市交通委2026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发现了绿停融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在保留原生树木的前提下，在绿化地块里面增设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阳区的王四营乡地铁化工站附近已经有过绿停融合的成功经验。
1: 这儿原来是绿地吗？
3: 原来啊，就是您看现在还能有现场，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路牙子，
1: 嗯，
3: 上边呢之前呢就是这种机飞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
1: 哦，
3: 但是因为这块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量太大了，最后呢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1: 等于实际上包括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地。
3: 对，这一块呢，哦，现在呢是铺的这种砖。
1: 哦，
3: 这种砖您可以看得到啊，它下边是土。
1: 哦，透水砖是吧？
3: 对，
1: 啊，
3: 对，这是土，然后这是长草。
1: 那就是说到春天都长出来的是吧？
3: 对，草就正常就长出来了。
1: 哦，
3: 再一个种植了一点相对高一点的黄杨。怎么着呢，从街上过来的时候呢，这种车呢是视觉上呢它不会有产生很大影响。
2: 要增加停车位，必然要改造绿化带。对此，附近的居民却有些意见。
4: 它虽然是一个并且周边的一个绿化带，但是它是一个小公园，它可以里头有座，大家走了也可以到那儿歇一歇。你建上停车场，那遛弯儿的就困难了，就是不是？
2: 在非上班高峰期，这片绿地是周围居民难得的休闲场所。

0: 一个新增一个绿篱。
1: 设计图确定之后，8月14号，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绿亭融合改造项目终于开始动工。经过一个月的施工，9月10日

0: 服务，在楼宇里建了一个属于大家的港湾。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化党建加金融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整合辖区金融资源，同时呢，要拓展更多轻量化场景，进一步提升服务的精准度和群众的满意度。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火藏律所，
1: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2: 法庭上告，
3: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0: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4: 你已经回见了，
5: 我也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目无端之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对于场景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1: 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2: 怎么能够快速入院。
3: 三个企业呢一次是不超过200万，然
4: 后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
5: 让您感受到北京的省情速度，
6: 我直接为您服务。
7: 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巨人智能走在最前沿，让我们的巨神智能啊成为北京的一张新名片。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9: 住在这里的他曾经拯救了全世界，住在这里的他子孙后代不安心，这里出过艺术家，这里控制碳排放，这里曾是名著中的外景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北城往事。

北京有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的胡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建筑装饰，甚至是人文特色。而在这些历史文化街区中，还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胡同冷知识。它曾经拯救了全人类。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先从一条有点冷门的胡同讲起，这就是位于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这条胡同已经有将近800年历史了，也就是说啊，元朝北京开始成为一国之都的时候，就有这条胡同了。那么在

在这条胡同中藏着什么宝藏呢？首先，在清朝末年时，这里就成为了国家政府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而这个政府机关在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军机处。据清宫档案记载，清廷视这处衙门为军国要地，为了保证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筹建的时候曾一度在紫禁城内选址。由于考虑到署内的外事往来频繁，让外国人出入于宫禁之地显然不合体统，后来决定选址在离皇宫不远的东堂子胡同，由皇帝身边派出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往返于宫内军机处与城东的东堂子之间，定期将机密文件转送宫中。不仅如此，东堂子胡同中也入住了很多名人，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锡林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都曾在这儿住过。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寻找一下旧址。而这里我要着重讲这么一位名人，他叫伍连德，住在东堂子胡同55号，就在胡同把口，特别好找，一座小洋楼。为什么要说他呢？不夸张地说啊，因为他拯救了全人类。1910年的年底，一种名为肺鼠疫的病毒由中东铁路从欧洲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这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而且这场鼠疫有可能蔓延到整个中国，甚至是传播到全世界。经历过黑死病的欧洲人对于鼠疫的恐怖应该是最有体会的。而当时的归国华侨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不顾危险深入到重灾区，开始了抗击鼠疫的战斗。在灾区，伍连德果断地采取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措施，一个就是采取强制隔离，另一个就是将死于鼠疫的病人火化了。

0: 上到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咱过日子都离不开它。只不过老百姓用，说到这儿，您知道为什么要仔细说说红罗厂或胡同了吧？因为明朝皇家200多年来用的木炭全都是打这儿发配出去的。您知道他们一共使了多少斤吗？我告诉你，据不完全统计，200年他们至少使了61斤，折合一年得用3000多万斤呢。不过啊，我还得给您补充一句，这是他们真真切切在宫里过日子烧了的木炭数量。然而实际烧出来的木炭要比他们高出10倍还要多呢。这话怎么讲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红罗厂应该是皇家木炭的包装厂外加库房。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家专门烧木炭的炭厂。当时皇家的御用木炭全都是用河北益州的上好硬木烧出来的，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昂贵的硬木烧出来的木炭，搁人家话讲叫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说白了就是着的时间长，而且还环保不冒烟。但是您有所不知啊，那些烧好的木炭还得经过层层筛选呢。什么太粗的、太细的、有疖子的、有扒拉的，凡是看着别扭的呢都不能用，剩下的才运送到红罗厂，在这儿锯成1尺长3寸粗的标准炭段，整齐的码放在箩筐里，然后筐外面刷成一水的红土，这才封筐入库，以备发到宫里使用。当时的老百姓都管这些炭叫红罗炭，工厂也自然就成了红罗厂了。《红楼梦》的外景地，在钟鼓楼的脚底下，旧鼓楼大街路西有个叫清修巷的小胡同。现如今这条街跟着后海成了小资餐饮一条街。清秀巷胡同口也驻扎了不少的咖啡馆、蛋糕店，有点认不出老北京胡同的模样了。往胡同深处走，我们才发现这清秀巷是一个死胡同。就凭借这几个老门脸的点滴细节，我们敢断定这里曾经定是一处豪宅。那这清秀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莫非这大宅门里曾经住着一个清秀的姑娘？其实您有所不知，这清秀巷曾经在《红楼梦》里露过脸儿。87版《红楼梦》有这么一段，贾母带着贾宝玉和一群姑娘们去打轿。所谓打轿，就是在道观里面的一种祈福仪式。也正是这回，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三角恋正式浮出了水面。不过没看见清秀巷的名字，电视剧呢却给一座道观来了一个大特写，清虚观。清虚观跟咱说的清秀巷有什么关系呢？您有所不知的是，清秀巷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清虚观。民国做寺庙调查的时候啊，这座道观还在，占地3亩余，有泥像33尊。而这是我们2013年在清秀巷的一户居民家拍摄到的画面。
1: 在那大院里头，
0: 这清虚观的石碑在清秀巷里可找不着，得绕到道观的另外一边。在鼓楼西大街的一个院里发现了一片菜地，拨开菜叶，我们找到了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仔细辨认，这块石碑上还真能看到清虚观碑记几个字。这块碑是明朝大学士胡莹题写的，也就是被明成祖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下落的那位六朝老臣。话说到这儿，清秀巷里面曾经是清虚观，板上钉钉了。可众所周知，这《红楼梦》从人名到地名都在真亦假时，假亦真，凭什么说这清秀巷里的清虚观正是《红楼梦》里提到的那一座呢？

红学专家们是这么推测的。《红楼梦》原著里面描写，前脚贾老太太都到了清虚观，后面坐车的丫鬟刚刚从府里开出来，这种浩浩荡荡的声势一般也就皇帝祭天才能有。而贾家这排场似乎不是因为仪仗队人多，而是纯粹因为大观园和清虚观离得近。红学家们有一派认为，如今的恭王府就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而清虚观离什刹海也没几步，刚好吻合。再加上曹雪芹描写的清虚观个头不小，有山门、二门、钟楼、鼓楼、大殿和二进院，和现实之中的清虚观规模建制都差不多，更让清秀巷成为了《红楼梦》的外景地。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从2025年年底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就一直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六营门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这项工程呢，可是关乎着整个老旧小区的上下水、外墙保温、区内街道修复的重大工程。因为呢，涉及的楼宇多、人员多、众口难调，所以呢，整个进程啊也是十分的曲折。而如今呢，改造彻底完工了，咱们再去那儿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辖区内的六英门这个小区，在2025年的10月，还有2026年的4月，也就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曾经两次到达这个小区，今天算来应该是第三次了。从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开始进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楼外边是搭起了脚手架，还有路边放着很多的窗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板材，都是为了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但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呢？就是因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居民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到现场来帮忙。当时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来电，说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情其实让他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下水可以说非常堵，堵的甚至情况有点糟糕了。
1: 现在再来到现场，可以说这里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您好，您好，又来了我们。
2: 啊，您好，
3: 认识了，
0: 来，走吧，去您家看看。哇，
2: 看看我们家的厕所，
3: 亮堂不太亮堂。
0: 哇，哇，确实是有变化啊。
2: 啊，厕所
0: 变得好亮啊。
2: 哦，现在是，你看看啊，以前这个墙。我现在把这个刷了一层那个漆，
0: 您刷
2: 了，然后我自己维护了一下。
0: 哦，变化好大
2: 啊！
0: 至少从视觉上，它的整个就亮起来了。
2: 对，是。
4: 对，是施工方想尽了办法，是社区做尽了调解，包括可能还有街道的协调，他们的高位调度，这都是离不开的。最终促成的就是您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改造方式，一户不同意也能改造。
0: 李女士家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当时的她如此迫切地希望上下水管道改造能够进行呢？时间回到2025年10月，记者第一次到访李女士家。这是您家？
2: 这是我家。你看，这是我家厕所。然后你看这种状态啊，它就你看为什么在这儿我是冲不下去，不是因为我不冲。你看我这儿弄水。你看，其实我是大便了，今天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他下不去。我为什么要改造？我为什么强烈的要求改造？他就是堵这厕所，
0: 完全就没有说马桶一冲然后一卷下去那个劲儿，这是没有那个劲儿的。
2: 没有，他就厕所就是这种状况。
0: 那您家日常没法上厕所？没法。
2: 我平时在家里不大便，不是，如果不是急的，我就上单位去大便去。然后周末周六周末的时候，比如我去公园，我去南海的公园玩，我就在那儿把大便解决了，我们回家。
0: 啊，
2: 就比如说我们上哪个公园，上哪个地方遛弯去，我们就会上个公共厕所，解决了我回家。
0: 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见到了这一次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
5: 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共是9栋楼，大概是798户。
0: 嗯，
5: 然后改造的主要是改造的上下水、外墙保温，管道损坏的已经挺严重的了，确实是。
0: 他们家那个马桶一摁了冲水之后，那个水全都漾，就快漾到马桶边缘，但是就是不往下排。
5: 它就是管道锈蚀了之后啊，然后管道的内壁啊由粗变细，变细了之后慢慢的就是大一些东西它就排不下去了。
0: 不彻底的把这管子换掉，可能这问题还不太好解决。
5: 对，尽量还是换一下。为什么这次改造呢？就是因为上下水的这个管道已经使用了40年了嘛，将近。然后它坏的比较严重，所以呢，政府和这个建设单位啊，才出资改造这个东西。
0: 李女士说，他们家这个改造不太顺利，卡就卡在了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过程当中。原因是因为6层的住户当中，5层的居民是不同意进行改造，所以一趟线就没法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房主他把房托给了管家，有一个中间就是中介了嘛，然后中介又把房子租给了3家，租户不同意改造，然后说要赔偿。
0: 房东业主同意的，
2: 业主同意，但是因为中介要跟业主要3倍的赔偿，那
0: 三倍的赔偿，
2: 对。然后那业主
0: 三倍指的是什么的三倍？房一个月
2: 房
0: 租
2: 的3倍。对于5楼的这个家庭，人家是愿意配合改造的，所以他说我免一个月房租，剩下的钱呢，他说我就不赔了。
0: 目前就是就赔偿的问题没有谈拢，所以没有同意这一次的改造进行。最重要的就是协商，看能不能协商成功。最关键的一方呢，也就是这个中介，我们现在也尝试看看能不能与他取得联系。
6: 您好，
0: 哎，李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在六英门小区这边有一户房子是您这边出租的， 我们现在想就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跟您沟通一下。
6: 你听我说啊，你跟那个楼上那个咱们那个13号那个业主说，你让他联系我，行吗？
0: 中介方要求的是4500块钱，还可以商量吗？
6: 我这边都能商量，你主要是得问业主，知道吧？
0: 给业主也打一个电话。
7: 不是我们不同意改造，的的确确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实际困难，但是也不并不是我们。

0: 入户嘛，
1: 啊，
0: 都入户，他应该对这业主啊什么比较熟了。
2: 你好，
1: 嗨，施工方跟小区居民的关系都挺不错哎，走一路打一路招呼了。
3: 他们上门也次数也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都走好几遍，甚至
1: 相当于
3: 上下水管。
1: 上下水管做工作的不光是社区，施工方也做。
3: 对，他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我们每次都是一块儿上门，或者还有他单独也有上门的时候。
1: 您家改了吗？
4: 我家改了。
1: 改了，改咋样啊？
4: 改得很好。
1: 改的哪一部分是您觉得最有必要改的？
4: 上下水还有厕所是必须得改的，它时间太长了，好几十年了，还是改了好呗，哪有不改的好啊。哎，我们那个一楼啊老出现问题，一楼从他们厕所里往上冒，有一个不同意都改不了，
1: 所以也挺费劲的。
4: 哎呦，可费劲了。我们五楼是新装修的，又也把那水管子改了，对不对？人一楼怎么生活啊？
1: 嗯，
4: 对不对？一楼没办法，后来大家同意，咱们先弄，我们先弄。
1: 到哪一步了，师傅？到哪一步了？
5: 我们这个就接这个管子接通就行了。
1: 哦，现在是已经挖槽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辛苦啊！
6: 今年呢，都现在又增加了十几趟嘛。
1: 啊，这十几趟可能都是比较难以攻坚的，当时。
6: 您太什么了？到最后这个都要好改都改了。
1: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这一趟线是怎么改的呢？施工方对这趟线的改造印象深刻，因为真的不容易。
7: 这事儿就上你们报道以后吧，我没有想到把整个东高地的这种职能部门全给调动过来解决这事儿，特别特别重视。而且当时杨书记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了，说感谢你，说谢谢你信任我来找到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一定给你解决，你不要那什么着急，就跟我这样去说。而且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整个团队有20多人吧。
1: 在以往的改造案例中，一户不同意

0: 管子咱们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到最后就把这事儿等于是从管子上就走活了。
1: 忽然有一天，就是那个，就是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郝伟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们从你们家接管的方案，你同意吗？就是来征求我意见来了。”
2: 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专门开了这个会，设计院、甲方、监理、施工方一块讨论，就说：“哎，顺接的。”
3: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从四层李女士家中截断老管，更换一到四层的管道。
4: 是五层原本不同意嘛？咱们沟通的时候，但是如果这趟改的只是一到四层的话，那六层怎么办？
1: 六层是因为他们家是新装修的，开始不是特别愿意改，
4: 其实本来就是被说动。
1: 对，六楼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就是说当时同意是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六楼大哥的，
0: 保证楼上不停水怎么能够实施
4: 一趟线，既要改造五到六楼，还要能在改造期间正常能使用水，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5: 是咱们那个给水管从楼道里面直接上来以后给它接上，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1: 这根白管是从楼道进来的上水，因为上水已经停了，然后这有一个泵，您看见这泵了吧？然后泵它往上抽水，然后泵那个您看连接到这儿了，它往上抽水，
4: 泵到这个原本的这个上水管。
1: 对，给他们楼上是供水的，然后他们用水的时候这个泵会响的。
5: 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4: 我理解就是。在一到四楼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然后专门给楼上不改造的这两户接了一个水管，
5: 对对 对, 对，
4: 连接到上边，
5: 对，
4: 然后让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用水。
5: 对对 对, 对，
4: 我不知道为啥我听到这儿我觉得好挺感动的，真的，就是因为在老的小区改造过程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就像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代表。这么难这么难，咱们还是能做。
5: 我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办法。
4: 之前没做过。
5: 对，之前没做过。头一下。
4: 真是挺不容易的。
1: 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感谢。
4: 我明白，因为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挺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哪个老的小区改造的家里边是这样的，就接了这么多根管进来。
2: 但是临时接出来的，他家做出的风险就比较大。他这门就不能关，
0: 就是24小时的开的，
2: 就
0: 一直到施工结束。
2: 对，这临时水上边这两户的排水，全部要从这儿出去。
4: 就您家是一个中转站，
1: 是中转站，
2: 对对对，所以他做出的这个什么也
0: 牺牲也比
2: 较大，牺牲比较大。
1: 这个施工方其实他们是的确是增加了成本，然后增加了时间。然后给他们改造带了特别的难度，那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真是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说严谨的工作态度吧，然后没有推脱，然后就解决问题，给我们解决。其实真的我也感谢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啊，真的是打电话就来了。我
4: 也感谢您家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样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我真的是感觉很感动，因为这样的事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的老小区改造供别的小区去参考。
1: 我希望是作为样本，然后给大家那什么，这也是当时我第二次联系你的原因，也是这个，我想让你过来看看。
4: 我们当时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改造环节了。这个是相当于您家拆下来这一节排水主管是吧？
1: 对对对，你看看这管道拆下来就是这样子。
4: 那管道好细啊，是吧？里边能过水的空间好细啊。
1: 搬的时候就往下掉渣，
4: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1: 是
4: 就是这根老管。
6: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截管再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0: 灯好亮啊。再说这马桶，这是我们原来
1: 的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0: 哇，确实这个
1: 啊，对，
0: 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1: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
0: 然后我看您这个简单装了装
1: 啊，是吗？简单装了装。
0: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
1: 了。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领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过，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人暖气管。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给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属于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
0: 哦，
1: 改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要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0: 就相当于您
1: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的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0: 刷过了，
1: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
0: 哦
1: 哦，墙都刷了，
0: 还真是不一样哎。
1: 啊，是。
2: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
0: 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3: 是的，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
0: 嗯，
3: 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处于崩管，它是用爆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0: 爆箍是什么意思？
3: 爆箍
0: 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3: 卡箍
0: 卡扣。
3: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截管作业了。
3: 嗯，
0: 从4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3: 是的。
0: 那相当于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3: 嗯，
0: 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3: 它这个不是用爆箍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户，我们从这一户到它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0: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型。
3: 对，承插进去。对
0: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型，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面的管里边。
3: 对，是的。
2: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承插式的接管方式解决了李女士担心的能否长期稳定使用的问题。
1: 这是下水，厨房的下水。
0: 对对对，
1: 这块是连接处。
0: 这个是就是您说那工艺，
3: 承插式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
0: 承插式的。
3: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楼上它是不同意改的嘛，然后就从这一户往下是能进行实施的，就相当于这个铸铁管留一段会插进这个PVC 管里头，然后这个管，然后 PVC 管进行了一个变进，然后里面进行一个封堵，
0: 很清亮的水。
1: 对，是现在都是全改成这个管了嘛。我这自从改了以后吧，水压就大了，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洗澡水就觉得那个喷头
0: 有冲劲了，
1: 就是力量特别特别大。我们家肯定是作为样板了，因为在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房主就上我们家来看来了，说你看看你们家怎么整的，就这管道。而且我们为了给人拍这张照，管道的照片已经拍了好几次。
0: 所以我们上次一直说可能您家这种情况能不能为别的北京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能不能让别人的小区也做到应改尽改，尽可能多的去进行改造，也享受到您这种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大家都来我家瞧瞧，去展示，去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样的感受在里边。我很喜欢您这样的变化。
4: 例子之后就是我们陆续还有有7、8趟吧，都是这个方案改造的。然后还是带动了一部分居民就是用这个方案进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提升。所有的输出输入都是要用这个管道来传送的，所以这个管道改造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改造的效果也算是最好的。
5: 这李女士家持续几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啊，随着创新的改造方式得以解决了。这离不开社区、街道、改造施工方多方的努力，才硬生生的在一户不同意没法改造的原有路径里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方式不仅用在了李女士一家小区呢。

0: 不少其他居民也因此成功的改造了。目前啊，六英门小区的老旧改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对于整个小区而言呢，相比于我们第一次到场，小区里边有哪些变化呢？
1: 在改造过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2: 所有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楼体外立面也全部都重新做了，包括窗户也都是重新做的，所以显得非常利落干净。还有这个地面现在也是铺成了柏油路。
1: 您最喜欢的变化是哪方面？
3: 我最喜欢的变化一个是楼变新了，
1: 楼变新了，漂亮了、
3: 哎、漂亮了啊。第二呢，路变平了。
1: 哦，
3: 哎，这个这是最大的变化。
1: 原来我们就在这儿拍了一个镜头、也就是这个路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是有下陷。
3: 对对对，
1: 就是不平的。
3: 对，原来是坑啊，那这有坑啊、
1: 哦、是这儿，我没记错、
3: 这个、下边还有一个坑啊。
4: 我天天骑自行车，以前坑坑坑挖挖挖颠一下，就这种感觉。
5: 那雨那水挖下去，冲刷的挖下去了，壁子什么的都塌下去了。那一下雨那水都这么深。
1: 走在小区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过去坑洼的路面平整了，楼体外墙焕然一新，公共空间也重新做了规划。可我觉得这花园就挺漂亮，
3: 这
1: 应该是中心花园了。
3: 对对对，原来啊，这是一个池子，
1: 池子，
3: 一个这个。就是说原来用的这个消防用水一个水池子，现在呢就给改平了。原来的话就是蚊虫特别多，你有水，水呢又不流通，它是一个死水，它就是呢蚊子呢也比较多。这通过这么一改造呢，你看看老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孩子呢也有玩的地方了。
5: 那当然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随着大家的环境也好了
1: 啊、
5: 人的心境也好了。
6: 这个小区涉及的改造内容是比较全的。
1: 嗯，
6: 通常小区是外墙保温，这个上下水、还有这个屋面防水保温。
1: 嗯，
6: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涉及到一个窗户更换，然后还有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翻新，
1: 对对对，
6: 包括屋面防水保温的一个施工。之前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两栋，它是坡屋面，在去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中有冰雹，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翻新，进行了一个坡改平。
4: 我们的房子比较老，2000年以前的嘛，漏水漏雨是最多的。
1: 嗯，
4: 今年的就是夏天的汛情，基本上就是六英门小区是没有接到漏雨的。
1: 哦，这么棒。
4: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我们是最直观的，看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很踏实的，
1: 变相的验证了咱们的这个改造的成果。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往上一看，咱这个窗户白边的这个就是咱全新更换的，因为原本的那个窗户我们也见过，使用时间非常长了，密封不严实，然后雨天的时候漏雨，刮风天的时候漏风，这都是常有的问题。
4: 就是以前没感觉到，以前的时候吧，家里夏天都会有蚊子，哎，今年夏天一个蚊子都没有。你看我那个这个蚊帐和这个挂蚊帐的地方，今年没挂蚊帐，密封效果特别特别好。以前的窗户老了嘛，怎么也得有时候钻进一两个，钻进点蚊子进来啊，今年真没有。我是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蚊子，今年蚊帐我都。

0: 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1: 家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2: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十四证，
0: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2: 完全性的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就只有放弃一条路。
3: 不能放弃。
4: 就给你简单说一下病情。
0: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2: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5: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的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0: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6: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2: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你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0: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7: 行，太好了，是吧？
8: 走就可以了。
7: 嗯，好，谢谢啊。
9: 终于出院了，
7: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给你俩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0: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7: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10: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那种。
0: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11天前戛然而止。
11: 看看孩子最近肿了呀，这边太了。
0: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2: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愈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

0: 开子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子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的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 如果谢姐他俩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来去，我觉得太舒坦。
0: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嗯，对。
0: 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病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3: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4: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3: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太感谢。
5: 不要哭了，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
6: 没问题。
5: 啥呼吸？放松。
0: 睡得好吗？晚上
2: 好，睡得好。
0: 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吗？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呢，一般的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3: 明白。
4: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5: 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7: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孩我就一直逗，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就
5: 特别心软。
4: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8: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的情况，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4: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9: 照着名字，当天拿下的钥匙。
10: 必须要当面吃啊！
11: 对啊，加药。
4: 嗯，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 子贤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0: 他就跟着妊娠的这个实现的延长，他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他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4: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6: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
11: 是有点重，都透亮了。
0: 疼吗？你觉得？
11: 有点疼，
0: 有点疼哈。
11: 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4: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2: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三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13: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4: 高龄、高血压、子贤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14: 吃一半然后菜就吃了。
12: 得烧心。
15: 烧心。
16: 老师胃不舒服是吗？
15: 胃也不舒服啊。
12: 哇塞，怎么那么高？
15: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12: 是不是？
16: 是聊天聊嗨了吧？
13: 之前没这么高是吧？
12: 对。
13: 可能说话说多了。
15: 有可能。刚刚聊的正开心。
4: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15: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13: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4: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17: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0: 哇，我还拿不定主意呢。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18: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19: 160、162、104。
18: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4: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20: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胎心的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21: 交代
20: 码，
21: 来焦点过，先交焦点过，往肚子上交，
22: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上步上步开，快点开上步，
23: 别扭别扭，
24: 摇摇摇，
23: 都上都上
24: 都上
23: 都上。
20: 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25: 就夜里边大抢救就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20: 这边对对对，我把这边放过去。
26: 这就是想跟我一块看看5号身体的太阳。
27: 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吗？
12: 还有一台。
20: 剪刀，钳子。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4: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20: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我自己都管不好。
28: 我叫杨依依。
4: 小女儿依依是魏元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 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

0: 公、姥爷和姥姥。
1: 他这个惨，可以，
2: 这个人老有事，两点有事两点走，五点有事五点走，刚回来九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哎呦，这个你是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呀。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
3: 岳岩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在一些机会可能就只能放弃了啊。
4: 这是个首富，
5: 那这个闹在饭里头来。
6: 白头发跟家庭好心有关，
3: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替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气的。
7: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3: 这个你要不把从手机带上
7: 不带？不要。
0: 今天虽然是周末，魏源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8: 妈妈，喂，你可以小心点。
7: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8: 是妈妈。
9: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0: 魏源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3: 那时候累，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为了脑出差，后来他跟老师说。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7: 马上就到了。哎，好嘞，快
10: 来。拥抱一下吧。
11: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让他走错班了，他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夸张。他记他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中的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0: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他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12: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13: 快点起来。鞋不用带
14: 啊。哥什么感觉？
15: 很激动。
14: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的样子了。
15: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4: 是吗？
15: 就像是千金。
16: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15: 交完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0: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之又慎。
17: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比如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18: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19: 没电，
20: 开始了啊！
19: 嗯，
20: 动你啊！
21: 赶紧把孩子拿上啊！
0: 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0: 我就从这儿切了。
1: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等等这些问题。
2: 现在也是恒位。
3: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2: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3: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4: 检查圈。
3: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5: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6: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5: 是吗？
6: 希望是千金。
7: 人世间，
8: 你这么
7: 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8: 张娟家床。
9: 好，哎呀，
6: 老二，
9: 在娘胎里就老二。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3: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10: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11: 好，睡得好。
10: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12: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10: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它有一个眼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死宫内的风险。
12: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13: 慢点
14: 哥的胸前啊，
15: 好，
14: 那飞船可以走了吧？
16: 走吧。
14: 好嘞，摘了都得给摘了，
13: 对对对，外面等着是吧？
3: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有。
17: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2: 我得从右边进针。
10: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

0: 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树叶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1: 嗯，
0: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
1: 嗯，
0: 没有。
2: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0: 来吸一吸。
2: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0: 开始了啊！
1: 嗯。
0: 好了好了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1: 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2: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0: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调暗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光顶还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1: 嗯，没有没有。
0: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1: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0: 这儿也不行，是吧？
1: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
0: 稍微拔一点，你看着点，我拔啊。
3: Ready 了是吧？
2: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0: 啊，你好，嗯。也不能再做更多的。
2: 魏元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元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5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线，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4: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0: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2: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元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1: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0: 来，给我水，把树叶能看到的血管都凝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3: 魏老师6.6。
0: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

0: 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岳，经过九龙东岳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0: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1: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你好，交通队的。
1: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1: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2: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2: 不是你的。
3: 嗯，
2: 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2: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嗯，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1: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员。
2: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2: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2: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2: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嗯，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2: 嗯。
3: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3: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2: 侥幸心里，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3: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2: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3: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3: 是。
2: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0: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作出拘留处罚。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突然发生了故障，车里的家长非常着急，因为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

0: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广告之后带您看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恩广高速南山隧道里，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故障，可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这可急坏了孩子的家长。
2: 当晚8点多，小轿车在隧道内突发故障熄火后，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情形十分危险。
3: 我们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刻调度就近警力赶往现场，到场后我们迅速管控现场，疏导车流，待车流平稳后，将故障车推至隧道应急停车港，排除了安全隐患。
2: 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了解到，车上共3人，除了驾驶员，后排还有一位老人抱着一个3岁多的女童。由于孩子高烧不退，家长本来计划前往开州就医，没想到半路车辆发生了故障。
3: 老人怀里的小孩正在发烧，急需用药，我们随即安排祖孙2人坐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开州城区就医。
2: 由于民警的快速处置，既避免了交通事故发生，也让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目前孩子已无大碍。
0: 我们再来说济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发生了货车追尾事故，司机被方向盘卡住，腹部疼痛，消防破拆了1个小时，这1个小时里他能否撑到脱困呢？
2: 近日，济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北上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追尾事故，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看到涉事货车的

0: 肖小彤，目标人物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对不起啊，老师，我跟丢了。
0: 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三楼会议室报道。

0: 你找谁？
1: 我那个，从这边进。
0: 哦，好。
2: 不好意思，我是来报道的，我来不及了。
0: 身份证，我核对一下信息。
1: 啊，
0: 给你。
1: 这个。
0: 哦。
1: 啊。
0: 一会儿拿到正式的信用卡，再过来拿身份证。
1: 好，谢谢。
0: 哎，等一下，手机不能带，存在手机柜。
1: 哦。

0: 请进。早上好，我叫苏晓彤，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苏晓彤到。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你失败了。 对不起啊，老师，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目标让我跟丢了，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弥补？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察员，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如果我要是被发现，会打草惊蛇。 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对不起啊，老师。

0: 这次是我的，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想要从事反间谍侦查工作的国安干警。
1: 是老师，对不起啊，刘队，今天是部门分配，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但我觉得不太合适。
2: 建议人事部门把他调到合适岗位上。好，刘队，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我真的很想进我们益智队，能，谢谢。收拾一下。刘队，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让我借力跟踪，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
0: 人物我确实跟丢了，这是我的问题，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对您有用。
2: 坐吧。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目标，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体型消瘦，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 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包上是有刺绣，是“幸会”二字，“惠”字是繁体。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帽子的调节带偏长，大约长出10厘米。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白色的刺绣是。 NBA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红色刺绣是1946。目标虽然是男性，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
0: 继续。
2: 从8:50我找到目标开始，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路口、水果摊、小吃店，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或者做了什么？没有与人接触过，但他身边没人时，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
0: 车站对面都有监控，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
2: 4个，5个。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
0: 应该在侧哨，试探有没有被跟踪。
2: 哦，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当时双方有聊天，我把聊天内容带回来了。这是双脚趾，很容易留下指纹，可以查一下。跟他交流的这个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身高180左右，体型比较健壮。
0: 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卡其色工装裤，马丁靴，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他脖子上有一颗痣，痣的位置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
3: 你还察觉到什么？
0: 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 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对吧？还有刘队，蓉蓉，我在商场也见过您，当时是您撞的我吧？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对吧？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 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看。
0: 看着眼熟吗？

0: 是您，先生，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苏小棠，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新灵活。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还把您跟丢了。
1: 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不是很夸张，特征很明显。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
3: 没错，发型可以变，衣服可以换，你的气味也可以变，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
0: 不过还可以，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给你个建议，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未来会在工作中造成隐患，尽量改掉。
2: 是，我一定注意。
0: 怎么了？
2: 哦，没事，您刚才太严肃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
0: 我严肃吗？
1: 执行任务是吧？啊，可
3: 所以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的注意力，这个失主不应该啊。
2: 明白，可是我看见坏人就忍不住。刘队，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
4: 苏小棠
2: 到。
4: 向后追。

0: 进。李斌，
1: 苏晓彤，到。在你面前的是我们影壁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他们深入龙潭虎穴，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做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汗水、鲜血乃是生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此刻，他们正凝望着你。 一个刚刚踏入影壁战线大门的新人，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好未来的路。苏晓彤，到。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你准备好了吗？
2: 加上威胁等手段，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军事秘密。而这个学。
3: 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等我们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真是冤枉啊！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
4: 你要是心里没鬼，怕什么呀？
3: 我怕你们是坏人啊！
5: 我这人缺乏安全感，我们这么可怕，吓得你把手机都给扔了。
3: 啊！我这人胆特小。
4: 天阳，别嬉皮笑脸的，说，手机里有什么？
1: 什么也没有，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就因为你惊了他，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
6: 对不起，
1: 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静默10年。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7: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避免冒失。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没有下次了。
1: 刘队，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看得这么清楚，交给麦总。

0: 你以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还是你以为
1: 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
0: 你看看，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看清楚了吗？
2: 这些军舰怎么进进出出？
1: 我随便拍几张照片，这也算什么？你承认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3: 我承认。
0: 那这张呢？这是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设备，是国防机密。
2: 我哪知道这是国防机密啊？
1: 这些照片你都给谁了？
2: 谈不上给谁吧，我们有论坛，大家偶尔共享交流一下而已。
0: 天啊，你可以继续抵赖，但是我告诉你啊，一旦证据坐实，你将涉嫌间谍罪。给他普及一下。
4: 好。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
5: 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呢，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
4: 只要你着手实施，那就构成犯罪。需要重复一遍吗？
0: 听清楚了吗？
2: 我只是个军迷，爱好而已。那些军舰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不是吗？

0: 不对，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都是公开的宝物，没有什么可疑点。
1: 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
2: 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应该就是这两天的。厨房里碗都没刷，但还没搜，晚上挂着一点米粉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
3: 再仔细点，一会儿把垃圾拿上。

0: 喂，刘队，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变态吧，这是？变态？什么变态？变态什么呀？
1: 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卡顿赛下乘2毫米，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2毫米乘2毫米的纸屑，保密级别为6级，已经是军用级别了，只比那小米粒大一丢丢。
2: 怎么看呢你？
3: 他会有什么样的秘密需要一台这样高精度的碎纸机？

0: 先做抽样化学检测，看是否有化学密信。
1: 好，辛苦了。
2: 我只是个军事迷，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从小在这长大，谁不知道家门口军港啊？
3: 那些经常出海的，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
2: 随手拍一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
1: 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还是军用级别的？
2: 碎纸机。
1: 你在回想什么？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发票、银行存单、信件、密码，还是任务啊？哎，刚好
4: 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
3: 警官，您不用套路我。
2: 我说了，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0: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他，他回来了就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哎，
1: 好久留队，
2: 这是网监从监控上找到的目标照片。
0: 那可能真的像您说的这样，他整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妈妈看到他的那些奇怪反应，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然感知。
3: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让他再走了。你们队马上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计划，代号就叫追鱼，摸清他的来龙去脉，固定证据。

0: 刘队，目标人物落脚点已锁定，周围也布控。
1: 客人出来了。

贼的呀。

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对方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走之前肯定打扫了卫生，换了被罩。我必须要做地毯式的搜查，才能判断有没有生物痕迹。

0: 客人已经折返。什么？
1: 还有五分钟到达房间，你们来得及吗？我们这的中监控加上撤离，至少需要八分钟时间。你们想办法拖住他。我已经照面了，小光、小雨，你们跟上。
0: 收到。
2: 收到。
0: 八分钟倒计时开始。

0: 我就去买两杯奶茶，你转身就跟那女聊上了呀？
1: 那行李太重，我搬个忙。哎呦，
0: 你还真热心呢你！搬行李，这微信都加上了吧你？
2: 我怎么可能加的？我不认识他，我就是帮忙。你怀疑我这怀疑了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0: 我看是你不想过了吧，这个房间正好留给你跟着女的。
1: 我留给他，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跟他？
3: 快一点！
0: 你谁啊？北美这东莞闲事啊？
1: 你跟转移话题。
0: 我搬家的时候怎么不看你这么殷勤呢啊？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了？这啊。
1: 我错了，我错了，啊，改办吧，要走我快办，快办，我错了，啊。
4: 好的，请您稍等，现在为您办理入住。啊，
1: 请收好。
4: 我错了，不好用了，滚轮是消磁了。
1: 哦，好的，不好意思啊，请您稍等。

六五四三二一。

0: 大小二，他发现什么了吗？
1: 没，他回来以后很谨慎，所有东西检查一遍以后才放心。
2: 这人的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房间里竟然连指纹都没有。
3: 是完成了，我向你汇报。
4: 有些事儿，我想和你说说。
5: 你稍等。

0: 你说。
1: 不行，
2: 什么都听不到，白忙活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最起码可以判断车宗轩应该有上线。
4: 嗯，今天大家配合的都很漂亮，赶紧跟刘队汇报。
2: 这个人回国肯定是有目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侦查行为。目前在他的房间内啊，没有搜到任何的生物信息，身份无法辨认。但是通过这个人田阳，近两年多到以东南亚旅游为幌子，频繁地接触西方境外人员，出卖我国情报。
5: 所以根据他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田阳便签纸上的字迹，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车宗轩。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的目的以及固定证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车宗轩，10年前他能够全身而退，说明他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要

0: 刘警官，您刚才提到的事情呢，我暂时不能明确答复你，我会给院里打报告，等审批下来，我马上通知你。啊，
1: 那谢谢您了。对了，这件事情需要您保密。
2: 放心吧，工作这么多年了，这个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您是咱们国家电磁对抗领域的技术专家，是国宝。
2: 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
0: 您先不要悻悻任何人，包括身边的人。
2: 啊，请进，陈教授。哦，永华，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黄雨虹，也是我学生。这位，
3: 你好。
2: 你好。啊，
3: 表叔，我看您这还挺忙的，我就先回去了，有空再来看您。
2: 哦，好，好。
3: 那我先走了。
2: 好嘞。
0: 再见啊。
2: 路上慢走啊。
0: 嗯。
2: 我表侄女过来看我的。
0: 哎，永华，有什么事？
2: 之前的实验结果出来了，麻烦您过去看一看啊。
0: 出来了，
2: 对，
0: 走走，过去看看。

0: 继续追查程宗兴的踪迹，同时要特别留意和程昱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动向。还记得让你们看过的一本书吧？书里的一名间谍，做到了某国总理的首席助理，之后又成为总理的高级顾问。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总理办公室的那些文件。 几乎都在裸奔，高堂上且如此，街头小巷也一样，必须严防死守。这张照片我再看一下，保护陈老安全的同时，对陈老身边的人。
1: 你要进行仔细的排查。嗯。
2: 浩宇，娇娇呢？阿姨好啊。
3: 娇娇在后面打扫卫生呢。
1: 我可听娇娇说，你还是个军事迷，平时就喜欢研究什么军事啊、科技啊之类的。
3: 我就随便看看，打发时间。
1: 就应该让娇娇给你多学习。哎，对了，你了解电磁对抗吗？
3: 当然啊，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列装还要时间。
1: 知道的这么多呀？那我问问你，现在中国最厉害的大神是谁啊？
3: 当然是程昱程老啊。
1: 别号护国电磁显圣真菌，
3: 他还研究了那个陆基电磁对抗装备，可厉害了。
1: 阿姨告诉你啊，这些可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知道吗？不然的话，这可是违法的。
3: 知道了，阿姨。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国家安全教育了。再说您不看看我有个什么样的爹，他会把我吹成鱼食的。<笑>
4: 他这么厉害啊！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你爸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1: 浩宇，
4: 别为我好。浩宇，
1: 哎，
4: 您来了。
1: 娇娇
4: 还没出来呢。
1: 啊，我等等他。
4: 啊，那我们先回去，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
3: 好，再见。
4: 他还问你什么了？哎呀，没问什么了，我俩都是军迷，随便聊聊而已。哎呦，说了多少回了，这脏衣服扔洗衣机，别这扔床上啊！下回长记性啊，好好写作业。

0: 怎么了，刘队？
1: 你事儿有点不舒服。
0: 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可能最近连轴转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0: 您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事儿我们哥几个能盯着呢。
1: 等任务结束再说吧。
2: 刘队，
3: 目标往惠国大厦方向走去。
1: 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0: 刘队，上去了，但不知道在哪层。
1: 你去监控室。好。 你上去，咱们随时沟通。
2: 好。
1: 五雷，八楼停了。那我肯定来不及啊。五雷，你接着往上走。
3: 八楼公司多，全是监控，他不会停的。好，就是这个。刘队，电梯里的摄像头被挡住了。啊。小
1: 军，你看一下12楼，电梯口的监控。
3: 查一下12楼电梯外走廊。12楼没出电梯。
1: 你看一下17楼，
3: 再看一下17层，17层也没出。

0: 古雷，顶楼有个户外逃生梯，他给您上去了。
1: 你俩差一层，小心点，别撞到。
2: 好，
3: 看一下顶楼的监控。他到顶楼了。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
0: 办好民生小事是建设人民城市的生动实践；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北京热力辟谣，从未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可通过四种正规途径进行缴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

0: 时期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实施健康北京行动计划，抓细抓好卫生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抓好重大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发展慢性病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服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人口发展变化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改善就医体验，让群众看病取药更高效便捷，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完善职业人员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抓好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不断增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编制好“十五五”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北京的实际行动，确保健康北京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人口发展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有力支撑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严守人口总量上限，持续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推动养老和老年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国沃尔玛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弗纳。
1: 尹力说，当前市民群众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商贸零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北京消费市场体量大，数字零售场景丰富，发展商业零售条件禀赋优越，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断优化商贸资源空间布局，为各类零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沃尔玛进一步优化在京业务布局，完善城市零售服务网络，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把更多安全优质特色鲜明的商品引入北京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围绕智慧门店运营、智能仓储管理等开展创新试点，推动零售产业生态建设、人才联合培养等合作。弗纳表示，北京有着广阔市场机遇，沃尔玛将继续扩大在京投资和业务布局，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商品，推动更多北京产品在全球市场销售，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2: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统筹保护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城市与农村、强区与富民，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建设，让生态环境保护者得实惠，筑牢首都生态屏障，立足自身特色、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金名片，提升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壮大，要强化

0: 山区防汛措施落实，打造兼具日常运营和应急功能的避险设施，抓好韧性城市建设，补齐关键应急基础设施短板。要压查推进百千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示范村、示范片区建设，以点带线，连线成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期花园城市建设规划时强调，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坚持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统筹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将北京建设成为天蓝、水清、森林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完善花园城市建设规划体系和一体推进的花园城市建设格局，打造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城市风貌，构建一平五带、两轴三环、九歇15片的空间格局，着力抓好精华片区建设，连通便利的绿道网络，完善滨水慢行系统，坚持标本兼治、防治并举，不断提升过敏源和杨柳絮治理工作实效，健全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完善数据监测与市民群众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发挥邻长之作用，汇聚合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会议研究法治宣传教育相关工作时指出，要紧紧围绕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注重精准普法，突出机制建设，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会议研究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草案时指出，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履职自觉，不折不扣抓好规定落实，严守发文规范，严格备案审查，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创近5年来新高。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4: 从出口来看，我国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出口近1000亿元，持续助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共建国家出口手术机器人增长2.9倍，支持共建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3: 北京台报道。2026年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闭幕。接塑集办是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新路。从2013年启动的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参与和见证了这一过程。在今年的第12季活动里，11个委办局、16+1区的领导来到市民热线大厅，听取群众诉求，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最生动的实践。
5: 从5月到9月，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厅有了很多这样的声音。
6: 你好，我是朝阳区委书记吴小杰。
7: 我是通州区委书记李俊杰。
8: 我是密云区委书记彭立峰。
9: 我是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李卷琼。
10: 我是交通委主任李军慧。
11: 今天打了很多次电话，我就知道您在一块接电话。对，
5: 市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打来电话，诉说所属领域、所在区域内自己遭遇的揪心事、 烦心事。
12: 我们这西院有小铁门，下雨啊老积水，特别的深。
13: 在手工车我们家错压，我们家是零，没有压。
14: 大车有时候错车的时候，它就过不去了都。
15: 所以我们就想着那个能不能有一个公交线路直接到达学校。
16: 我们确实也是摸着红线，就想着说让政府帮助我们，也一起卖卖摊。
5: 认真记录，马上查询，迅速商讨，给出最快回应。
17: 在合适的点位增设会车区，
18: 居民所住的这个院子到百善学校增设一条定点的直达学校。
19: 逐村逐户精准帮扶，困难一起扛，全力守好我们桃农的钱袋子。
5: 看似细碎的诉求，实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微痛点。做出回应只是起点，来到问题点位，把自己放在诉求市民的位置上。
20: 哎呀，你等等我。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嗯，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
21: 能过去吗？慢点啊。好嘞，过了。
22: 这条路确实是窄，而且我没想到这个路通行需求还这么大。
23: 扎的那个大货车也不少，这个孩子要自己走这条路还确实是危险，有危险。对，可以跟支队商量商量，就那个地方弄个临时信号灯。
24: 咱先一块把这个站着盲道这车咱先给挪进去吧。
25: 哎，哎呀，这个漏的厉害，这个。
26: 这个每年都是这样。
25: 下完以后特别不是滋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5: 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最生动的实践。
27: 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三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灯。
28: 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上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29: 这起码不用来去撵我们了。
30: 是，我们也得感谢您是吧，对我们这个治理工作的支持。
31: 只要是燕花同志满意，我们就算办好了。
5: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涌现，惠民利民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干，这是为民服务的常态，也是正确政绩观的体现。
0: 连日来，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分别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举行。6位一线科技人才围绕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主题，把产业前沿的攻坚故事搬上讲台，与高校学子分享创新实践与奋斗感悟。在中央财经大学，王超、何婷、刘琦等3位来自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现场分享成长经历，鼓励学子们既要纵向扎根，也要横向破圈。在北京邮电大学，荣毅、李鸿飞、胡伟武等3位来自航空航天、新能源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讲述了催人奋进的攻坚历程，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诠释了最硬核的青春，是把所学所长献给国之大者。一线产业先锋的宣讲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
32: 习近平总书记说，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未来呢，我们也会把今天在宣讲中感受到这种实干的精神以及奋斗者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供暖打压试水陆续启动，采暖费开始缴纳。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现不法人员自称为内部人员，可以打折优惠代缴采暖费。对此，北京热力表示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需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1: 记者登录网络平台看到，有些采暖费可打折的消息里，不法分子声称自己是内部人员，可打折代缴采暖费，诱导居民转账至个人账户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此外，还有人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采暖缴费倒计时、私信转账立减等虚假通知。
33: 北京热力也接到一些用户的反馈，说有人联系他们，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95折、9折、85折等低价代缴采暖费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进行一个提示：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诈骗陷阱，不仅会让您的财产受损，更可能涉及洗钱犯罪。
1: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假冒供热企业员工，以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为由，索要用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或诱导其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非官方 APP。 北京热力表示，从来没有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同时提醒用户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33: 通过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生活缴费功能缴纳采暖费，在北京热力服务网点及进社区服务活动现场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邮政网点、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合作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
1: 北京台报道。古树名木是镌刻在京华大地上的绿色活化石，承载着古都北京千年生态记忆与历史文脉。近日，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发布，启动四大行动保护古树名木。
0: 在日坛公园的古树群中，每株古树都挂上了认养牌，同时公园也更新了44株古树的信息。市民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了解古树的树龄、树种、生长状态等基本情况。在中山公园，古树团队每周都在为古树做病虫害监测。社稷坛周边现存612株古树，有7株辽柏树龄上千年，古树团队负责给他们的树体进行修复，为古树的危险枝干做支撑加固。
2: 他看见这个黄色的东西对他吸引力非常大，他就会飞到这儿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借助这么一个装置呢，它就可以收集到看看这个柏树周围有哪些虫子，哪些是那个害虫，哪些是益虫，然后打害虫达到的一定的数量，我们就要对它进行防治了。
0: 依据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北京启动首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优化提升行动、古树名木保护精准提质升级行动、古树名木保护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和古树名木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四大行动。
4: 力争到2030年，北京市将建设一个标准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一树一册，对3000余株古树名木实施预防性保护和抢救覆状，同时建设100处古树生境花园和古树村庄。
0: 十五五时期，北京还将推进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区域内重点古树群整体保护。北京台报道。近日，原说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系统呈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自然认知、营造智慧与当代传承中的多重价值。展出的160余件展品中，近100件展品是颐和园首次展出的馆藏文物。
6: 您不管来过多少次颐和园呢，一定没有见过我身旁的这两面镜子。那它出自清朝的宫廷，不仅做工品相非常的精美，而且看点也很多。
7: 这个镜子照人也很好看啊。
8: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屏特别能够诠释我们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一面可以照到当下的自己，另一面呢，您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理想生活、精神向往或者叫做这个审美意趣的这样一个起伏纳祥的这样一个意愿。
0: 展览中还有一对清代根雕的狮子，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9: 就长得很呆萌，然后真觉得有点像当代艺术，挺抽象，很有创意吧。
0: 此外，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犀角雕一把莲荷叶犀杯，虽然出自明末清初，但古香古色的犀角杯还带有吸管。本次原说展览汇聚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公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园林文物集中展示机会。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地铁永丰站内，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晕厥后摔倒，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救援，化险为夷。医生提醒，秋冬季低血糖高发，市民需要科学防范。
10: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11: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 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将乘客送往医院救治。
12: 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它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11: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

0: 者看到各类智能考评设备科技感十足。
1: 一个亮，哎呦，看这里还有计数。
0: 仰卧起坐区里

北京有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这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建筑装饰，而在这些历史文化街区中啊，还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冷知识。明星扎堆澡堂子，北京西城区南部，尤其到了清朝末年，会馆、戏楼扎堆，各个梨园行的大佬们也都住在这边。在西城区南部的这片胡同中，如今还保留着很多京剧名家的故居。谭派创立人谭鑫培住在大外廊营胡同，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住在前门西河沿，京剧旦角王派艺术创立人王瑶卿，他住在培英胡同，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住在山西街，杨小楼故居位于条着胡同，程长庚故居在百顺胡同等等。但今天咱们不讲他们业务上的成就，单单讲讲他们的日常生活。当时荀慧生、尚小云、余淑妍都住在春树胡同里，余淑妍住在春树上二条，也就是今天春树园小区的位置。因为他有夜半三更吊嗓子的习惯，痴迷的戏迷们为了听他这一嗓子，大半夜的披着棉猴跑到他家院门口候着，成为小胡同里热闹非凡的一景。根据记载，当年孟小冬拜师余淑妍之后，在余淑妍去世的前五年，每天孟小冬都要坐包车从东四来到春树胡同的余宅里面学戏。距离东春树胡同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小春树胡同，小春树这也是一个用了上百年的胡同名字了，现在是小春树胡同22号，而以前呢是一处做蒲鲁的作坊。蒲鲁是一种羊毛制品，可以做窗毯、坐垫等，当时北京皇宫贵族家的很多装饰用蒲鲁制品，因此买卖很火。清朝嘉庆二年，也就是1797年，山西盂县的六家商号在小春树胡同合资开办了一家盂县会馆，有两个大院，风光一时无二。时至今日，这盂县会馆啊早已改作他用。而在胡同西口正对着一座二层的小楼，格外引人注意。老街坊告诉我们，这里过去是一处清真澡堂，历史非常悠久。这座清真澡堂在早年间还挺出名，原因就在于它有很多的名人做代言，像大师马连良就在这里面沐过浴、更过衣。现在想想，与明星一起泡澡这种事儿，估计只有在老北京公共澡堂还存在时才会发生了。其实老北京的澡堂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当年前门外原兴家道的一品香澡堂呢，算是中上等的，不但有公共的大浴池，二层也有包间、雅座，保留了隐私的空间。如今那些澡堂子已经没有了，不过在与小春树相邻的原兴家道西北口，还有这座澡堂的石库门的匾额门楼，上有隶书雕砖的匾额“一品香澡堂”，小字弘济。如今一品香澡堂也不开放了，只留下了这个老门廊，可以供人们追忆历史。饭店里面软禁嘟嘟，在樱桃斜街与观音寺街交汇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一座老建筑，房檐下写着西单饭店，这里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被袁世凯调入北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而这座西单饭店，就是当年袁世凯软禁蔡锷的地方。这也是袁世凯在称帝之前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之一。不仅

如此，西单饭店还有个身份，它的前身名叫贵州会馆，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贵州地区来京赶考的举子落脚的地方。到了民国以后，成了贵州地区来京做生意人的聚集场所。而在1924年4月29日，这里迎来了一位世界级的大师，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一年，梁启超邀请泰戈尔访华，北京是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在来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之前，泰戈尔游览了北海的静心斋、仙农坛以及法源寺。29日这一天，泰戈尔前往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参观书画展，出席中国画家为他举行的茶话会。徐悲鸿、齐白石、陈板丁、姚芒富等画家都与泰戈尔见了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樱桃斜街被人传播的名人轶事，除了泰戈尔之外，还有一位，他叫赛金花。庚子年间，天津闹义和团，赛金花逃往北京通州，因为他会说德语，能够与德国士兵交谈，因此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赛金花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与此同时，赛金花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后，劝说克林德遗孀，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来了结克林德被害一事。赛金花的晚年并不幸福，几场不幸的婚姻使得赛金花身心俱疲。1913年，她遇到了一生中最后一个丈夫，曾任参议院议员、江西民政厅长的魏思炯。1916年，两人一同到了北京，就住在北京前门外的樱桃斜街。1918年6月20日，赛金花与魏思炯在上海正式结婚，改名魏赵灵妃。但好景不长，三年以后，1921年7月，魏思炯因病去世，赛金花搬出了樱桃斜街，独自走完了余下的人生。天桥还能是斜的？前面咱们说的斜街，甭管歪成什么样，每一小段的基本还是直道。而天桥附近有一条天桥市场斜街，它西北到永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东南至北纬路东西走向，整条街上没有一处生硬的拐角。而在地图上一看，直接就画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可您看看它周边的街道，那大多数啊都是正常的方正笔直。天桥市场斜街怎么就斜出了个与众不同呢？既然名字叫天桥市场斜街，咱先从天桥市场下手。天桥市场斜街的东侧就是老天桥的发源地，也就是北京最早的演艺集聚区。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半个多世纪，天桥地区集聚了侯宝林、连阔如等上百位著名民间艺人，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名家荟萃，好玩的人啊，天天泡在这儿都不会腻。可天桥虽然有变戏法的，却没有把路给变成流线型的本事。看来这天桥市场斜街的斜法跟天桥关系不大。咱换个方向，往西边找答案。从现代地图上面看，在天桥市场斜街的西南有一处仙农坛，现在已经是博物馆了。别看距离有点远，如果把现代地图跟清朝地图重合起来，就会发现就在仙农坛外坛墙的墙根上。仙农坛在明朝最初啊叫山川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仙农诸神、太岁诸神和举行清更的地方。仙农坛和周边的天坛一样，过去是北圆南方的整体格局，因此仙农坛北部的外坛墙是个圆圈，墙根的天桥市场斜街
自然就成了一条优美的弧线了。早年间，仙农坛还保留着东西两处坛墙，而如今，东北坛墙已演变成为了天桥市民斜街，而西坛墙却已被楼群掩盖。按照天桥演艺区建设规划，准备仿照东坛墙的模式，在西坛墙的遗迹上也开辟出一条斜街，恢复东西对称的旧貌。到时候啊，这条弧线型的天桥市场斜街就不再是斜街里的独一份了。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天坛是鲁班建的。天坛北边有一条鲁班胡同，跟着地图我们找了过去，可惜这边改造的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甚至连鲁班胡同的牌子都没了。我们在明朝清朝的地图上也没有发现鲁班胡同的名字，反倒是民国时期的这张地图上，在这儿找到了鲁班馆胡同几个字。有老人回忆啊，鲁班馆其实就是鲁班庙，为什么要在这儿给鲁班爷盖座庙呢？有人说啊，这事儿跟天坛有关。想当年盖天坛施工遇上了坎儿，有个白胡子老头拿筷子和碗搭了个模型，工人们心领神会，才把天坛改成了如今的模样。而那白胡子老头就是鲁班爷。可传说只是传说，我们还打听到另外一种靠谱的说法。跟鲁班胡同交叉的有一条东小市街，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着一个特殊的人群，木匠。有从宫里出来下岗再就业的高手，也有进城务工的二把刀，手艺是参差不齐。但身为木匠拜的祖师爷却相当的统一，都是鲁班爷。于是在鲁班胡同就盖起了一座鲁班庙，这里也就成为了木匠师傅切磋技艺的行业协会，而鲁班胡同这名字也从那时候被叫开了。斗鸡场里教育人。历史上京城曾有多条以鸡命名的街巷，如鸡市口、鸡鸭市、鸡爪胡同、宝鸡巷、火鸡胡同等等，后因北京地名多次整顿、雅化以及胡同改造，这些胡同呢，如今不少已经难以找到踪迹了。不过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咱们得从这条感化胡同说起。感化胡同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原名叫窦家坑，京师方向志稿，下斜街以西曰窦家坑，俗恶窦鸡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在清朝中后期，这里是当年八旗子弟涉赌斗鸡的乐园，因此有了斗鸡坑这个名字。而在民国时期，这里的功能又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处刑场。老北京的刑场自明至清都在宣武门的菜市口，清末民初改革之风盛行，为讲文明，就在宣外斗鸡坑修建了新刑场。据《京华百二竹》之词，当年蔡氏任官刑，今日行刑场筑成，新旧两班都有意，移交警众以文明。斗鸡坑刑场在使用不久后，刑场就移至了天桥坛北墙根，原址改为感化学校，作为教育改造罪犯的场所。斗鸡坑胡同也改名为感化。

0: 好喝好，说完就马上开席。对于这场婚礼啊，小朱说她和丈夫啊都是哀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这场婚宴买菜花了7万多元，请的是他爸爸的厨师朋友来掌勺，这菜品都是实打实的硬菜。除此之外呢，9月26号的晚宴，每位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红包，凡是送过礼金的再追加100块钱。那接下来啊，咱们也来听听李藏宇怎么来看年轻人的极简婚礼。
1: 有人问为啥要办这么一场四无婚礼，新娘就说了开头那句话，多么实在的想法，多么清醒的新人，多么懂事的孩子。评论区里都是祝福的声音，有人说啊，这才是懂得感恩父母的好女儿，有人说一看就是忠实善良的一对夫妻，也有人说这才是明白人通透，还有更多人说我的婚礼就是这么办的。那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这样的极简婚礼呢？说到底是他们看透了婚姻的本质，真正的结婚是两个人抱团过日子，不是一场演给外人看的戏。这样的婚礼轻松却不敷衍，没有欠债，没有负担，不比谁家排场大，不争谁家面子足。小两口，你懂得我的不易，我明白你的真心，你知道我的辛苦，我护住你的余生，这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也是婚姻最结实的底色。场面再大，大不过一颗踏实的心，彩礼再厚，厚不过一句彼此的我懂，仪式再美，美不过拉着手吃的一顿饭。这才是现代年轻人最顶级的婚姻智慧，原汁原味的婚姻和幸福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话说回来了，你喜欢这样的四无婚礼吗？你想办一场这样的婚礼吗？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会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举办。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运动会的筹备情况。
2: 这届大运动会竞赛项目总共是设12个大赛，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除了冰球以外的11个大项的比赛。根据前期向国际大体联提报的中国代表团的报名规模，初步计划我们总的代表团人数是400人，那么其中运动员是240人左右。
3: 大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冬季体育盛会，长春大冬会也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长春大冬会分为意向报名、参赛报名、个人项目报名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号，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长春大冬会将全部使用现有场馆。
4: 作为东道主运动员，我想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说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长春，长春准备好了。也希望大家在比赛之余可以多走走，多看看，品尝一下长春的美食，感受一下华夏壮美的风光。也希望可以通过长春大冬会，可以有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
5: 近期中国健儿在各类国际赛场奋勇拼搏，不断刷新成绩，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力量。我们也期待在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冰雪舞台上，青年运动员接续拼搏，续写新的精彩。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重阳节就要到了，今天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独居老人。张先生早年离异，没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已经离世，只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完全失能失智，常年居住在养老院。老人常年独居，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谁来为张先生兜底呢？
6: 说来，因为这年龄大了以后，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的子女、孩子像我妈就我独生子女，你没人托底，没人商量，遇到事儿的话，就是说。当时你找谁去？是这么个情况。对，
7: 60余岁的张先生是一名独居老人，早年离异，无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已离世，90多岁的母亲完全失能失智，常年居住在养老院，身边没有可托付的亲友。他自身患有房颤、疝气、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病症，需要经常去医院，身边仅有一只相伴多年的宠物龟。
6: 晚上10点钟有一次我去看急诊去，38度多，一个人跑医院打车什么的也不容易， 真的也不容易，因为毕竟

0: 发着烧呢。你打完点滴以后，你这个包括什么这做检查什么的，所以有些事儿挺复杂。我说委托一个机构，对，至少就是说不让机构出人吧，你给人打个电话说你现在在急诊呢，这有什么事儿有人签字什么的。这
1: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张先生担心自己一旦突发重病昏迷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人代为签署医疗知情同意书该怎么办，后续入住养老机构、聘请护理人员、支取退休金等日常事务又该谁来帮忙，失能的老母亲与相伴多年的宠物龟谁来照料。经过社区居委会的介绍，张先生找到了慈孝监护服务中心作为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希望通过专业的法律规划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
2: 首先解决的核心问题呢是监护问题，那监护问题解决的就是老人的这种医疗呀、人身呐、养老照护还有财产，包括他身后事的这些问题啊，这是最核心的。然后其次配套就是市民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经正式核准开展监护服务业务的社会组织不足十家。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去年年底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起了乐龄安心守护计划，这是一项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提供议定监护加遗产管理加权益保障一站式服务的公益行动，帮助老人提前规划指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和遗产管理人，避免生前身后事的各类风险。而东城慈孝监护中心就是乐龄安心守护计划推动下成立的首批专业监护服务机构之一。
3: 这种案例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还在世的情况下它的一个养老监护的问题，这个是需要在世的情况下以书面的形式就做好一个指定，比方说指定一个监护人去对自己进行一个照料，还有一些事情做一些委托，提前说好，这样才能做到一个风险的兜底。
1: 北京台报道。
4: 在日前举办的第13届北京市残疾人艺术汇演中，近百名残疾人演员登上舞台倾情献艺，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独具特色的艺术盛宴，节目效果接近专业水平。今天的爱马精华，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残疾人表演者的内心世界，他们如何与艺术结缘，艺术对他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1: 京剧、弹唱、器乐演奏，12个来自全市各区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呈现出来堪比专业演员的舞台效果。抬手挥袖，几乎一瞬间，台上的演员就变了脸。面具下的演员名叫赵云，是生活在房山的一位残疾市民。
5: 往上一抡，抡的时候，你看着脸就变了，但是呢，我这个手一拽机关，这个帘就撤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机关什么的，你包括你的穿戴，差不多就得15到20分钟，一点都不能错，错一点就会穿帮了。
1: 呈现出专业精彩表演的赵云，主业是一名瑜伽教练。他和变脸这项技艺结缘，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6: 赵云老师是我们浙康站偶然发现他的。赵燕山呀，就是成立一个残疾人艺术团，他从体能啊、身材啊各方面都比较不错，就把他挑中了。
1: 虽然只是一位变脸爱好者，但他对这项绝活非常认真。练习一年左右，赵云就登上了舞台，并拥有了自己的戏服。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没放松过。
5: 你学了这个，你不能体重不能变。我差不多从学到演到现在，大约第4个年头了，还行，基本上还是我那个体重。人家有期待，你自己必须得努力啊。
1: 舞台上一首吉他弹唱的姑娘，把现场气氛带回现代艺术。
6: 这首歌是这个民谣性质，有点那个弗拉门戈的这个感觉的，它有一种现场感，就是带动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这首歌。
1: 盲人歌手崔慧颖，大学时期主修钢琴调音专业。在他的生活中，音乐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6: 说是一种喜欢或者一种那个爱好、信仰都可以。在这个音乐，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吧，就是你高兴不高兴都可以弹。
1: 爱上音乐的时候，崔慧颖还是个孩子，当时他的眼睛还能看到世界，看到乐谱。然而一次偶然的游戏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6: 放暑假的时候很无聊嘛，就是右眼看那个

0: 暖水壶，然后呢看一半，那另一半是黑的，然后跟左眼对比的话，左眼就没有问题，我就一下就意识到我这个眼睛是肯定有问题的。
1: 经过漫长的寻医问诊和眼部检查，崔慧颖确诊了一种罕见病，目前没有治疗方法。从那以后，她的世界渐渐暗了下来。
0: 因为我这个病呢是基因的问题，一直写在这个基因里边呢，注定它会发展。
1: 崔慧颖的脚边趴着一只温顺的导盲犬，几乎在每一场表演中，她都跟着崔慧颖上台，既是舞台的一部分，也是零距离的听众。如今，崔慧颖的眼前只有微弱的光亮，但她在导盲犬和盲友的陪伴下，不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
0: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吧，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他也是全盲的，我们拉着狗去了一趟天津旅游，听了一场相声，然后去吃了张记的包子，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去的。
1: 同样，因为热爱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还有两位盲人姑娘魏雅然和郭艳静，两人都是专业的演奏者，一首《战马奔腾》呈现得慷慨激昂。
2: 一方面今年是马年，另一方面这首曲子带有很昂扬的奋斗的精神，也很能展现出演奏者的水准。
3: 首先手法上不一样，然后表现力不一样，我们就是做不到边看边拉，只能是先把谱子背下来然后去拉，就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在北京，像他们一样心怀热爱闪闪发光的残疾艺术爱好者还有很多。据了解，在本届艺术汇演活动启动以后，全市各区共报送了108个成熟的残疾人节目，参与人数达到上千人，充分展现了首都残疾人对传统文化、音乐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借助这次活动，身负残疾的艺术人才也得到发掘。接下来，他们将共同组成残疾人艺术品牌，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同星小台花残疾人艺术团。
4: 这个艺术团呢，我们现在也在海选各类的节目，推进我们残疾人的这个文化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打造这个平台，残疾朋友们能够展现出更好的、更积极的新形象、新面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熟知我们的残疾人群体。
1: 北京台报道。
5: 明天第13届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将在鸟巢开幕。今天上午，北京海关对参加比赛的6匹比利时温血赛马进行了赛前最后一次检疫。
6: 这批来自比利时的温血赛马于9月8号入境，运抵北京海关动物隔离场，开展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10月13号，这些顺利完成隔离检疫的赛马，在北京海关的全程护航下，运抵鸟巢进行适应性训练。
7: 我们正在扫的是马的一个芯片，芯片里边还有一个是15位的一个数字。马从国外进来之后，这是它唯一一个身份认证的号码。
6: 经过海关官员赛前最后一次检疫，明天这批赛马将进行场地障碍的比赛。赛马在隔离期间，海关业务专家定期对马匹进行临床检查与体温监测，并对马传染性贫血、马流感等动物疫病。

0: 油烟排放达标，住户缘何仍饱受异味困扰？隐秘污染源究竟
1: 是5.5公斤啊？这个量真的是不小。
2: 你说的5.5公斤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吃下去的肉蛋奶，我们把它吃到肚子里，然后这些牲畜
1: 支撑我们的
2: 牲畜要排出去的粪尿要5.5公斤啊！
1: 对对对，
2: 那要远远比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肉蛋奶可要多呀！
1: 是，
2: 哇，这是这个数据我真没想到。
1: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呢，这个量呢已经是变到了30.5亿公斤，从38变到了30.5亿，这个已经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2: 有下降。这些排放物下降了，
1: 对对，是这个国家呢，从政策、从这个资金、从这个科研的这些管理项目，因为我们是科研人员，都是做了大量的投入，才有了这，差不多8亿的这个
2: 减量。您刚才提到两个数字，一个是38亿吨，一个是
1: 三十点五亿，
2: 减少了7.5亿吨。在现实中有没有案例，成熟的案例能够跟我们讲一讲，具体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 您这个问的非常好。在山东的滨州做过一个典型的重氧结合的这么一个案例。当地呢，它是有一个大的这个种植企业，然后呢，它种的这个小麦呢，它用来做这个加工，做这个酒精，它有一部分废弃物叫酒糟，但它这个量特别大，然后呢，它这个呢是作为了当地的一个环保督察的一个点，后来呢，我们就一起想办法，然后呢，把这个酒糟呢，我们找了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液态的这个蛋白饲料啊，当然这个中间呢也有一些技术的一些卡点在里面，这能解决到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这个酒糟做了饲料以后呢，它可以来养猪啊，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帮他做了一些规划，他的这个养殖场呢也就建起来了，建起来，但是那个养猪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猪产生的过程中，他又产生了这个猪粪的这种粪尿，那么猪粪的粪尿呢，我们也想让它用起来运到田里面，但是这个猪粪它在发酵的时候呢，它相对这个温度要低一点，那个酒糟的温度呢它要高一点，我们后来也做了实验，发现这个两个混合在一起本身的酒糟它还有一个发酵的这个作用，它就像我们做面包呀馒头做的那个发酵的那个发酵剂一样，
2: 就像酵母一样，
1: 它起这个作用，这样子我们做了实验以后发现它对这个产气有提升的这是这个环节。另外一个环节呢，就是那个量它要匹配它的种植嘛，它的养殖量就起来了，刚开始有几万头，它现在已经就发展到上百万头了，就是量特别大，然后它处理呢，它是用那个黑猫沼气池呢，效果也还可以啊，在北方，但它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做了一个测算，它有我们叫70%的一个死区啊，就是那个物料呢运转的这个不够通畅，然后呢，我们这个呢是跟中科院的生态中心一起合作的，然后呢是优化了这个结构，这样子让那个物料在这个黑猫沼气池能够给它流转起来，
2: 那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1: 它发酵之后呢，除了气、沼气之外，还有一部分呢是沼渣，还有一部分是那个液体的那个废水，那么沼渣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是把它做成那个加了那个功能菌剂，做成这个配方肥，可以换到田里面用，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废水里面，筛选了一些有益的菌啊，就是土著的有益的菌，这样子的话又变成这个生态的这种菌剂肥，这个呢又可以回到田里面，然后让这个庄稼来用。这样子，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循环链了。现在它种的不光是种那个小麦跟玉米，它把那个蔬菜也种起来了，而且它种那个蔬菜很受欢迎，因为口感比较好，粪肥添加了以后，它跟那个纯施化肥的口感还不太一样，反正是去吃过的，他们说有点就像小时候吃过的那种感觉。
2: 我给你还原一下这个流程啊，就是这家企业它原本是自己种了个小麦，小麦呢用来酿酒，酿酒呢会产生酒糟，
1: 对，
2: 原本这个酒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甚至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环境问题，
1: 对，
2: 但是你们去了，包括更多的科研人员去了之后，帮他把这个酒糟变成了饲料，这个饲料呢可以用来喂猪，或者喂其他的动物，这些动物排泄的这些粪便，其实之前呢也是重大的污染源，但是又找到了办法，把这些粪便呢和酒糟还可以再和在一起进行发酵，发酵完了之后呢，它还能变成肥料，这个肥料呢再次还田，可以让这家企业原本种植的小麦呢能够长得更多，长得更好，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1: 对，
2: 而且你后来这些肥料不仅仅是可以用来种小麦，这些肥料还可以用来种其他

0: 的一些有机农作物，种蔬菜，而且这蔬菜能种出小时候的味道，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循环啊！中间原本可能都会成为环保压力的，甚至可能会污染环境的这些物质，它最后都变成了宝贝。
1: 对，
0: 所以在您看来，整个农业大的这个体系当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废弃物，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和资源。
1: 嗯，对，是，这也是我们从这个循环利用的角度啊，提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就是从物质循环的角度来说，它这个物质放对了，它真的就是资源。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啊，你像这个农田里面没有能够及时利用的，或者是这个秸秆呀，或者粪污呀产生的这些氮磷，如果从这个环保的角度，那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你要投入这个，精力、财力、物力，想办法要把它消除掉啊。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的这个标准就是是不是达标了，达标排放啊。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它变成资源再回到田里，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就是让他再回到田里面，这个里面是有科学家要做的事情的。他必须无害化，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回到田里面，都可以。他必须无害化。另外的话呢，那么回来里面，回来以后它的利用率高不高？这个里面也是有门槛的。就比如说养殖的废弃物，它回到里面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堆肥腐熟，尽可能的保存这个高含量的这些，就是我们叫固碳宝氮吧，就是作为喜欢的需要的这些养分，尽可能的留在这个堆肥的这个有机肥里面，然后让它给再循环利用起来。
0: 对，其实你看种地这件事儿啊，咱的老祖先数千年前就有智慧，当年的这个农家肥、沤肥以后再还田，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其实都不会浪费，就是没有觉得是真正意义上可能我需要去扔掉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这个我姥姥还会要把吃剩的西瓜皮给它腌成咸菜，这件事儿就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就老一辈人，我们是有勤俭节约的习惯，向土地要资源的这个传统。但是到了今天为止呢，我们其实这个习惯没有改，但是方式改了。我们方式是通过科学技术，能够让土地当中给我们产出更多，甚至说在生产的时候产生的这些废弃物，它就。

0: 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1: 记者走访了多家接入网络明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2: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3: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可以了，就没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碰触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表啊，
2: 没问题
3: ，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嘛。
1: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2: 我看巡查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他没有检查。
3: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2: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3: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洁。
1: 商家各有算盘，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明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的身份先后致电了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要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明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4: 明厨亮灶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5: 明厨亮灶不需要这样的吧？明厨亮灶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6: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
5: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得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1: 对接入明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7: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明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8: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7: 没有具体细则，
8: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7: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明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查处工作。
9: 将电动车停在自家院子里，结果第二天一早车辆就不翼而飞。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车主的报案，民警通过侦查后发现都是忘拔车钥匙惹的祸。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报案，称停放在家中的电动车被盗。警方随后赶往了案发现场，调取了周边的视频监控，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男子。
10: 当时受害人的车子停在自家院子当中，车子上面还插着钥匙。一名男子直接打开他们的院门进去，将电瓶车骑出来，然后逃离现场。
1: 警方通过视频侦查，很快锁定了偷车男子舒某。然而，贪心的舒某却并未收手，在警方调查过程中，他在街边再次作案。
10: 受害人在接小孩的过程中，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违法行为人舒某趁人不备，将电瓶车直接骑走。
1: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果断出击，在舒某居住地将其抓获，并现场查扣了2辆被盗的电动车。
10: 舒某一般作案前在主要的街道闹市区进行寻找目标，发现受害人插着钥匙的电瓶车，就伺机将电瓶车骑走。当时去舒某家里展开搜查，发现舒某家里还停放着

0: 台赃车。
1: 目前舒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涉案车辆已全部发还给了失主。警方提醒电动车主，使用车辆要记得随停随锁，离开车辆时一定要把钥匙拿好，不要因为一时粗心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近日，广西南丹警方成功识破一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及时劝阻一名群众放弃线下交付20万元现金。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南丹县公安局接到了上级反诈高危预警线索，辖区某居民疑似深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骗局，准备将2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给了诈骗分子。南丹警方第一时间启动了涉诈资金紧急拦截劝阻机制，经多维度分析研判，锁定受害人为辖区居民杨先生。随后，反诈民警联合派出所警力火速赶赴了当事人家中，开展上门劝阻工作。
3: 我们本来是最大上级部门的有关线索呢，掌握一点情况，我们才来找你。你拿钱呢？就有两种形式买的。现在一共有几多万？你自己讲。
4: 20万
3: 整了。
4: 20万整噻。
1: 在杨先生家里，民警表明执法身份和来意，耐心询问他近期资金使用、投资理财的相关情况。令人着急的是，面对民警的善意提醒，杨先生一开始拒不配合，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还刻意隐瞒资金的真实用途，编造了前往南宁取现金买房的虚假理由，想要搪塞民警。为了彻底唤醒他，民警通知了杨先生妻子赶回家里，联合家属共同开展劝导工作。
5: 你家里没有钱了吗？你跟他有那么多钱，那把他给你分红，他交分红之前的话，叫你赚什么税呀？
3: 你
5: 赚完钱给他，他一定会消失。
3: 正常交易，他为什么没跟你在网上找网上渠道？为什么要喊你送给现金？
6: 帮我认认个，搞个投资没嘛？这帮我认认他给现金走。
1: 在民警和家属细致劝导和专业科普下，杨先生最终认清了自己陷入电信诈骗的事实，放弃了线下交付现金的想法。至此，这起高危涉诈风险被成功化解，避免了群众重大财产损失。
2: 厉女士将自有车辆借给好友赵女士驾驶，赵女士驾驶途中发生剐蹭事故，造成车辆受损。厉女士要求赵女士承担全部修车费用，赵女士认为厉女士出借车辆也应当分担损失。那么，车辆出借后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借用人是否需要全额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这要看出借人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过错。根据民法典规定，因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如果厉女士出借车辆时已经尽到了全部合理注意义务，就无需分担损失。赵女士作为直接控制车辆的驾驶人，需要全额赔偿。如果厉女士的车辆保险能够覆盖部分或者全部修车费用，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由借用人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2: 小周是一名高中生，网购商品后和商家产生纠纷，商家为了报复，直接把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监控视频发到网络，还标注白嫖客户的标签，导致小周遭受大量网暴，心理抑郁。小周咨询商家，因消费纠纷曝光未成年人信息，需要承担哪些民事侵权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小周作为未成年人，其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更严格的保护。商家因为纠纷将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的监控视频公开发布到网络，并标注白嫖客户，已经

0: 出了对小周个人信息权益和名誉权的侵害，商家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1: 马大爷退休在家刷短视频，被平台热门广告吸引，说短视频推广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半个月内充值10000多元，购买视频热门推广，全程没有收益。马大爷联系平台退款遭到拒绝，咨询老年人被短视频广告误导充值，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有请任占明律师。
0: 马大爷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关键在于平台的广告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消费。本案中，平台的广告称短视频推广会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充值10000多元购买热门推广后却全程没有收益。如果该平台无法证明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推广服务，或者宣传内容夸大引人误解，就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马大爷有权要求退款。至于能否全额退款，还需要结合充值款是否已经实际消耗、服务的内容是否部分履行等进行判断。如果马大爷对自身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误解，也会减少平台的责任。
1: 金秋时节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2: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3: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2: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的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3: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2: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前几天，重庆的周老太去银行取钱，结果发现养老金账户上应有的数千元莫名被刷，只剩下了几分钱。老人一开始还以为遭遇了电信诈骗，结果一查发现这一切竟然是自己亲外孙干的好事儿。
2: 周婆婆今年60岁，因为女婿生病住院，9岁的外孙明明没人照顾，周婆婆只好到女儿家来帮忙带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爱玩游戏的明明每天就吵着闹着拿外婆的手机玩。
4: 我本来我不想带他，带不住给不起，是不是他没法的。
5: 打官腔私家。
6: 你买了些啥子？
5: 就是那个元宝纸那些东西。
2: 明明向记者展示了他近期玩的小游戏，有葫芦娃、地铁跑酷等，充值金额从6元到648元不等。那么小朋友是如何获取外婆的支付密码的呢？
5: 头一天看到啊，我就一直记下去了。
2: 就这样，从国庆假期开始，明明天天为游戏充值，连续刷了几十笔，一共花掉了外婆养老金5000多元。由于周婆婆没有开通银行短信服务功能，所以外孙充值消费的事儿，她完全被蒙在鼓里。
4: 我赔了，硬是要了，我就是打他还好，给人打，把我们罚的。
6: 你还花不花外婆的钱呢？不花了。
5: 嗯。
2: 孩子不能溺爱，但周婆婆是有心无力。明明玩游戏的网络平台有官方服务热线，记者向工作人员讲述了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提供相应证据，可以操作退款。
7: 需要让先那个他们准备这些东西。第一个呢，是充值的游戏，或者说是充值的是什么？把订单截个图，大概是充值了多少的一个流水，这是第二个。然后小孩子的身份证，他们的监护人的实名信息，那个身份证以及和未成年人的一个关系证明，也就是户口本，大概要这些东西。
2: 得知可以进行申诉退款，周婆婆稍微放宽了心。老人家
1: 近日，滇黔桂三地消协联合开展了一次 AI 玩具商品比较实验，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硬件安全指标全部达标，但是部分产品存在夸大宣传等问题。我们一起来看。
2: 本次比较实验的样品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15款品牌 AI 玩具，单价从228元至1499元不等。本次比较试验设置了15个测试指标，样品均顺利通过了全国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但真正拉开各款产品体验差距的集中在智能语音交互、未成年人保护等软件服务层面。智能语音交互测试分为两项，语音唤醒和语音交互成功率。在该项目测试中，需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嘈杂环境，在3米距离开展测试，唤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65%，语音交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75%才算合格。实测下来，有4款样品唤醒成功率小于65%，7款样品的语音交互成功率小于75%。
8: AI 玩具的唤醒功能主要是测试，在3米之内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 AI 玩具跟它对话的时候，能不能唤醒它？比如说10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比如说10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2: AI 玩具面向孩子使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重中之重，也是本次测评暴露出来的主要短板。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3项功能，15款样品中只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这类实用监护功能。
8: 我们在选购 AI 玩具时，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要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一个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
2: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必须设置内容过滤、时长管控等功能，若产品夸大宣传、诱导消费，则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消费者如遇问题产品，可依法投诉举报，维护自身权益。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小案呀，连着民生，一部手机存着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非常有用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了，那就是着急。一张巴掌大的小广告盖在共享单车上，背后可能是涉嫌诈骗等犯罪的黑色产业链。这些事儿对于民警来说都算不上大案，但是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1: 视频中的男子是赵某。几日前，赵某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一个足球场。

0: 看到事主胡先生正在踢球，手机就放在球场边的桌子上，他顺手就给拿走了。手机内存有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手机丢失，胡先生就到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调取了现场的视频，很快就锁定了赵某。
1: 我不认识了，
2: 二狗子，
1: 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啊，
1: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点。
2: 什么事儿啊？你拿什么？你说啊。
1: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0: 当晚，民警就将赵某成功抓获，并起获了被盗的手机。此时，距离胡先生报案还不到24小时。
1: 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2: 我手机我是还的了，我没。
1: 拿
3: 过来，
1: 给我吧。
2: 手机给我。
0: 据赵某交代，当天看到大家专心踢球时，都把随身物品放在了球场边的桌子上，也没人看管，就起了贪心，拿走了胡先生的手机。目前，赵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刚刚侦破，九仙桥派出所的民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视频显示，这名男子在街边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来回徘徊，不时停下脚步，动作鬼鬼祟祟。民警当场上前询问，发现男子手里攥着一枚印章，正往共享单车的座板上盖小广告。一个个刺眼的小广告污染的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可能成为群众误入诈骗陷阱的诱饵。
4: 哪儿接的任务啊？
2: 我在网上放的图。
4: 贴什么广告啊？
2: 是在洗澡的。
4: 电诈引流的。
2: 我都不是假的，我绝对骗子。
0: 据王某供述，今年9月因无业手头拮据，他便在网上浏览招工信息，看着看着，一个印小广告的兼职令他动了心。对方称往共享单车上盖章，盖一辆车给2毛钱，并通过快递把印章寄给了他。没想到刚盖了一会儿就遇上了巡逻的民警。目前王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啊，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卜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6: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你看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7: 8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8: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7: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
9: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8: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7: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8: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网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
6: 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他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8: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7: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猴。

0: 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1: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一级的，有二级的，一级的有两只，二级的有五只。
0: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1: 家里边有这个幼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0: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2: 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辛苦干活，按时拿工资，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诉求。小吴呢，就是一名汽修工，曾经在一家汽改公司上班，但是呢，最后被拖欠了七八个月的工资。经过劳动仲裁，公司老板也答应分期支付欠薪，可是没想到第一次还款对方就没有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小吴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到底是真困难呢还是假困难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执行现场。
4: 今天我们去现场然后进行调查，案件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双方之前在劳动仲裁委的时候是达成了调解，但是这个被执行人在达成调解之后第一期就没有履行。
5: 从2025年8月开始拖欠，然后一直拖欠到后来不干了，然后一直问他要，他也就往后拖，一直拖到现在。
6: 小吴在这家汽修公司工作了近2年，可最后半年多的工资公司一直没有发放。后经劳动仲裁双方达成协议，公司分8期支付拖欠的近8万元工资，平均每次支付1万元。
7: 就怎么最后达成调解了？有的人是不愿意达成调解的。
5: 我感觉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就按他说那个就1月1给也行，感觉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没想到他第一个月他就不履行。
6: 双方同时约定，只要有任意一期未能按时给钱，小吴就有权利一次性追讨全部欠款。谁料到了第一期付款日，公司就没能履约。无奈之下，小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一次性拿回全部欠薪。
4: 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被执行名下财产然后做了调查，但是没有查到这个足额的这个财产。因为可能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的这样一个财产查控系统很多财产并不能够完全的纳入，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企业实际经营的这个情况，在咱们线上查控系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
8: 你好，咱负责人在吗？我是咱那个北京长反执行局，是咱老板。
9: 对，我是咱。
8: 不是那个案子。
9: 对
8: 啊，这不是这个钱咱不是还没还呢吗？你之前也是达成这个和解啊？
9: 没有钱呢，有钱肯定那就那还用说吗？那他没
8: 有，
9: 谁生意好谁这样。
8: 嗯，
9: 你站门口看看看哪有活？
8: 嗯，
9: 这不到这份上吗？我们就硬背硬扛。
8: 嗯，所以要看看你经营情况嘛。
9: 那我经营情况就在这，你看
8: 不是这个是一方面，我现在要求你们这边出示的是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公司。最近一个月咱们这案子执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个多月，最近1个多月或者2个月的这样一个公司经营的流水，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情况。
9: 我这就没有钱，没有别的钱。
8: 不是
9: 你在这看了，大哥，你在这待一天看看我今天的收入多少钱。你在这待一天就完了。
5: 因为我感觉他有能力，因为我在那干的话他每天他都收钱。他就对我们说就没钱生意难。
8: 刚刚你没让我把话说完，是因为你们之前他能给你签这调解，是因为你们双方有信任的基础，他信你说这话。
9: 我也信他，没有问题。

0: 问题是你没有给人家结清，现在人家不信你这话，你怎么才能说让人家再信任你？我刚刚一直在跟您强调的是说，您经营困难我们能理解，但是你得给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收入这一个多月的、两个月的这个经营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对不对？
1: 所有的钱，只要所有的钱都进公司，
0: 那必然有个账嘛。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把话说完。
2: 不知不觉，邓某几次岔开法官提出的查账要求，可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究竟如何？这账是一定要查的。
0: 你这经营是所有的钱都进公户了吗？是不是？是不是？你别基本，你是不是有个人收款的情况呀？
1: 少，没有。
2: 对公账户看起来没有异常，那这家公司会不会有别的收款途径？这时，法官注意到墙上张贴的收款二维码。
0: 你看，这九月一共收入103743，八月也要100000，十月到现在为止是16000，啊，你这个人微信收款，你这不都公司收入吗？
1: 是，你是说的可能是有，咱有啥事儿啊？这有是有，
0: 也可能有。
1: 咱就是
0: 你这一个月单笔这是奔10万块钱，你这
1: 哎呀，到哪都是10万，现在哪有活？
0: 这哎，你这咱就别说这话，你这有二维款收码，这都有转账记录啊。
3: 我们在后续的跟他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包括说来法院找法官啊，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前后啊，一再深入的去问他前后这种矛盾的地方，让我们也觉得说小吴不信任老邓的这个缘由也是很充足的啊，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其实是不太诚实的。
0: 你手机都拿着，走吧。
4: 都拿着来
0: 吧。走吧。
1: 我知道小吴来，咱俩商量，就当当面。
0: 你俩先跟我们回去，咱去法院谈一样。
1: 什么小吴？原谅之前，我弄不出来。
0: 他不同意，咱就回去谈吧，好吧？您先配合我们走，咱先走吧，好吗？

0: 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2: 血有了是吧？
3: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2: 别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4: 他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5: 他还没能到这个事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6: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7: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8: 看见了没？
9: 加油！
8: 谢谢。
2: 血有了是吧？
10: 蝙蝠少白细胞中细胞已经阳性了。
2: 对，至少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2: 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11: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2: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
11: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2: 给你们看一眼啊，带着好几件，就是吧。
12: 再继续放出来。
2: 你自己觉得怎么不舒服吗？
12: 肚子
2: 里头
12: 这样往后。
2: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12: 对，
2: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13: 没有，
2: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你可以陪一下。
14: 哦，
2: 目前情况挺好的。
14: 那麻烦您了，
2: 行，好的啊，那就这样，
14: 好嘞，好的，谢谢您。

0: 主席，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按着他的腿，把好的腿，
3: 快吧，
2: 快点，快点，好嘞，辛苦了，老师，快点，快。
4: 儿科准备一下啊！
5: 来，
4: 打针活力还可以。
6: 行，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7: 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1: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连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8: 叫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4: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9: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

0: 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
1: 十四证，
2: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3: 完全性的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就只有放弃一条路。
4: 不能放弃。
5: 就给你简单说一下病情。
2: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0: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6: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的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2: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7: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0: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你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2: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8: 行，太好了，是吧？
9: 早就可以了。
8: 嗯，好，谢谢啊。
10: 终于出院了，
8: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今天来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2: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8: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11: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
2: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12: 看看孩子已经肿了呀，这个胎了。
2: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0: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3: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预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的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3: 如果谢谢他俩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哪去，我觉得再说说。

0: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对。
0: 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2: 小摊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3: 给他听那个推销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4: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3: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
5: 这是我们是吧？
6: 不要哭了，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
5: 没问题。
6: 是啊，好心，放心。
0: 睡得好吗？晚上
1: 好，睡得好。
0: 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吗？
2: 嗯，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来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5: 明白。
4: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实现的。
7: 哎呦，我还看着
1: 王新年
0: 头发好多。
6: 嗯，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8: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就觉得自己的就
6: 特别心软。
4: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
0: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哎，好嘞，快来，拥抱一下吧。
9: 挺夸张的，他之前他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他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对，然后他走错班了，他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他记他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这种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4: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他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10: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11: 慢点，给你慢点起来啊！哎，嗯，鞋不用带。
12: 哦，哥，什么感觉？
13: 很激动。
12: 听姐说。

0: 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1: 对，他从1岁到5、6岁。
0: 是吗？
1: 就像是千金。
2: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1: 交往了，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3: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之又慎。
4: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就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5: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6: 没电，
7: 开始了啊！
5: 嗯，动你啊！
8: 赶紧把孩子拿出来啊！
3: 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5: 拿过来。我就从这儿切了。
9: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等等这些问题。
5: 现在也是横位。
3: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5: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这儿。
3: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5: 你的任务就是吸，就是吸。
1: 剪刀球。
3: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40岁的娟姐通过3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0: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1: 对，他从1岁到5、6岁。
0: 是吗？
1: 就像是千金。
10: 人世间，你
7: 这
10: 么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7: 张娟家
10: 属。老二老师，
1: 在娘胎里就老了，知道他们母女平安就很激动。
3: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2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2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1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11: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12: 好，睡得好。
5: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13: 做了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5: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14: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
6: 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一耳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13: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7: 慢点，
12: 哥等行天，
7: 对，
12: 老哥的行天啊，
7: 好。
12: 那飞船可以走了吧？
14: 走吧。
12: 好嘞。你摘了，都得给摘了。
7: 对。妹妹等着是吧？
3: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护。
15: 没事啊，
16: 哎，
15: 上个手术室。
16: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他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17: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野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16: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3: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6: 那吸气。
3: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6: 开始了啊。
17: 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3: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6: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调暗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可以。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14: 没有。
16: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17: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6: 这儿也不行，是吧？
17: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
16: 稍微拔一点，你看着点，我拔啊。
14: Ready 了，是吧？
3: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6: 啊，你好，嗯。也不能再做更多的
3: 快。魏元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元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5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7: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线，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5: 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0: 前壁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1: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回二胎的、扶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2: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3: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0: 前壁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4: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0: 来给我水，把术野能看到的血管都凝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5: 魏老师6.6。
0: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挺好，
0: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1: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卢卫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6: 哎呀。
0: 要健谈的，
6: 对，我们说
0: 没有那么多，对，
6: 要健谈的。
7: 对，魏主任有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0: 谢谢。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开门。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8: 鞋子。
0: 啊，
8: 鞋子。
0: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8: 晚上。
0: 快。
8: 我去上班吧。不不不。不不。
0: 喂。
8: 不不。
0: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子科。新生儿科，
8: 刚刚，
9: 我们让你妈走。
8: 妈妈，
9: 啊，
0: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8: 不行，妈妈，不行。哦
0: 呦，好了好了，看黑小纵队吧。
8: 妈妈，不行，
9: 没事，
8: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0: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
8: 你不要出去。
0: 赶紧通知儿科、麻醉科。好。儿科准备一下啊，看看。
10: 女儿站起来，
11: 她为啥腿还能动呢？
12: 这一颗不动计较的人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清
10: 楚。我没抱过呢，
13: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10: 抱我都想抱一抱，
13: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很想看着他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好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
3: 哦，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啊，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哎呀，
0: 我，
5: 你不看、啊，
6: 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6: 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8: 其实这个患者的她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她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9: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7: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9: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3: 妈妈，
0: 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的躺在那，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7: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8: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我把这个戴好吧。
7: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5: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0: 这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5: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7: 乐乐是小武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武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0: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1: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0: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1: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0: 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1: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高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2: 我们几人捐了一点点。
3: 谢谢大家，早上看过我们电影一样了，我们买一点水果，买点营养品，这是我们的心意，
4: 一定要投。
5: 好朋友，
6: 我们都是
7: 锻炼他，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8: 我们很喜欢他，都把他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他，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他点赞加油。
9: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他，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10: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1: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1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吴面对的只有死亡。
11: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1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12: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0: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10: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1: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他以后幸福的样子。
10: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1: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她爸爸一起做她的婚车啊、手捧花

0: 吃红花自己亲手给他做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嫁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满足点。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2: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3: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2: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3: 乐乐，一辆，这是一辆家。
4: 油瓶这里，油瓶卖的。
3: 这是虎头板架，一包板。
4: 就
3: 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的。
2: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

0: 胡说，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我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他睡，你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3: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4: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3: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2: 好吧，好，那行，
0: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93.5呢，顶着头了吧。
3: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6: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就可以请咱们这个术中看一下。
3: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7: 这手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过程中恢复不过来。
8: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4: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9: 担心。
10: 哎，就说这个病情嘛，说。
4: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桶，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7: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嘛。
4: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

0: 因为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啊？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十六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2: 你一下那个垫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不要担心我，你睡得好就行。
2: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无比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干啥呢？嗯，唱完了，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2: 没有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2: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7: 害怕，保持呼吸。
2: 这呼吸也没用啊。
7: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好。
1: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6: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8: 喝酒了，姐姐吗？喝酒了，奶奶。放松啊！哎妈，反正特别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6: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8: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7: 行，呼吸，
8: 放松啊。
9: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0: 可以开始了，
9: 来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降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

0: 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细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1: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0: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1: 就是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2: 有一个是淋巴结。
1: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甚至关键这有一个呀，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就不做医生上去，主要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0: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3: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0: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1: 来，郝同学，点到下来了，
4: 拿出来了啊。
0: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哎，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人年纪小，治疗效果也这么好，就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1: 你说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直角钳就要大的。
0: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的力量，就用拿个纱布，就拿镊子去。
5: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6: 我都喜欢妈妈。
7: 你喜欢妈妈呀？
8: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5: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才完整。
1: 来，继续吧。对，好。
0: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胰刻中，你跟我说一声啊。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0: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

0: 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1: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2: 行，出来吧。干纱布。哎，太好了。
0: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但总管胰腺段、12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2: 给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2: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12指肠。12指肠紧邻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2: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12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3: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0: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3: 你叫上家属。
4: 肝胆外二补必云家属。
3: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5: 好，谢谢。
3: 行，好吧，行，
0: 好。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胰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6: 小便量2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用这瓶要记一个数字。
0: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3: 怎么样啊？
7: 太疼了。
3: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通不好，到时候还有2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8: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9: 走，3D 1 2 3好了，
10: 好了，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他强忍着疼痛，在2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11: 坚强，奥利给！
0: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她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12: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喽。
13: 到家还一个气球玩具。
12: 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5: 好，
7: 叫妈妈想爸爸。
10: 妈妈加油，卡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3: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1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3: 姐姐，
14: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15: 妈妈真的不想死。
13: 妈妈一生没考过。
15: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3: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5: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1: 这就是做的，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3: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一秒了，一肚子瘤子，
5: 肯定长得上千个。
6: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0: 天塌下来那种感觉一样。
6: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旧脑脉中，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0: 不想了，在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希望试一下。
5: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7: 主动脉缩窄，坠窄处只有1.5毫米，
8: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7: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9: 这慢一点，慢一点。
10: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12: 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3: 我从这下来，反正我肩上。

0: 特表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的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异常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0: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移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2: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以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以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3: 货物移撒后患无穷，必须从机制上倒逼企业和司机重视，真正营造安全放心的交通环境。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状态，一旦状态不好，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一个时段，更要确认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失去了状态，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4: 在驾驶过程中，司机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不要超时驾驶车辆，避免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交通安全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注意细节，摒弃侥幸心理，常怀敬畏之心，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风北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两辆施工作业车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开过来后，几名工人开始在最里侧车道中码放反光锥筒进行作业。仔细看看，驾驶后面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参与到码放反光锥筒的工作中。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多数司机在看到那辆施工作业车后，及时采取了掰轮绕行的措施，可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进行调整，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前方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尾部，刺耳的撞击声把几名工人吓得赶紧向旁边闪躲。发生事故后，那辆深色小客斜着身子停在第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估计被撞的施工作业车损失也不小。这会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似乎被撞得有些发懵，一位工作人员把深色小客司机搀扶到隔离带处休息，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有足够的时间避免追撞，可是由于他分散了注意力，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中的教训，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者是刷视频、看微信，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的过程中。当您手握方向盘驾驶车辆的时候，本应该全神贯注，眼观六路，但如果在这时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游离，一次随手接听的电话，或者是与旁边的乘客热烈交谈，这些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分心行为，都可能让您的注意力从路面上短暂抽离。这短短几秒钟的分心，就足以让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瞬间发生。 这里是上午9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辅路，高峰时段已经过去，路面上恢复了行驶畅通。然而，在眼前这个岔口处，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进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正沿着路面自南向北跑步。不过，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转弯

0: 过程中却没有注意到那位男士。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对方随即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下车询问被撞者的情况。民警赶到后，把那位男士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从画面中看，男士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估计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为自己疏忽观察而感到后悔不已。在眼前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行驶当中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他未能及时发现那位男士，结果酿成了事故。另一方面，我们要提示一些喜欢跑步健身的朋友们，跑步的宗旨是为了让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可是进行跑步锻炼也要在安全的地段。如果在车道里面跑步，会形成交通安全隐患，万一与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了事故，不仅感觉不到跑步给自己的快乐，反而要经受一种伤害，这跟自己锻炼身体的初衷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哪怕是出门买个菜。
2: 您多大岁数了，您？
3: 七十了。
2: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3: 我知道。
2: 知道得戴头盔。
3: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4: 下午三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2: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4: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2: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4: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4: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了，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4: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6: 第二项，
5: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进行2元的罚款，两项违法行为总计罚款40。
4: 北京台报道。
1: 可能平时我们很注重养生，买了不少补剂保健品，可偏偏在生命安全这件事上选择侥幸，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除了安全头盔啊，还得注意车牌的问题，比如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开的却不是，怎么讲呢？
2: 您知道您这是电动摩托车吗？
7: 不知道。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路口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车辆的外观与一般的电动自行车明显不同，车架号也揭示了车辆属于机动车的真实身份。
2: 咱看下边这个车辆识别代码，字母跟数字混合的编码，就属于电动摩托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的。而且咱后边的牌子应该上京 B 的黄色摩托车牌子。
7: 我是农民工，我哪知道这是？我是借人。
2: 从哪买的车呀？借别人的车。
7: 嗯，对。
2: 啊，他也没跟您说这是电动摩托车。我跟您说啊。
4: 经过民警讲解，骑车人才意识到自己从他人那里借来临时代步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而他并未取得驾车资质。
2: 车能骑多快啊？
7: 我那没骑多快不？有啥这人多，我也不敢骑快啊。
2: 车只能给您暂扣了先啊，好吧？回去跟您那朋友也说一声，因为什么扣的您，好吧？15天之内到泸州交通队接受处理。
4: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骑车人以及车主到交通队说明情况，接受进一步处理。对此，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借车或买车时应保持谨慎，关注一下车架号和车辆合格证，确认车辆属性，出门心里踏实，也是对自己的出行负责。北京台报道。
1: 不论是自己的

0: 还是借来的，对于车辆身份都要严肃认真对待。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还有禁限行的规定。下面这位呢，因为自己的轿车限行换成了摩托车出行，可这摩托车也不该开到这儿。
1: 晚上属于环路不能走这个摩托的。
2: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杏石口下五环匝道处开展摩托车违法专项查处工作。两辆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停。
1: 今天车限号是吧？
3: 对，人换摩托车就忘了这茬了，从那边直接上来了。
1: 平常开车忘了这茬了。
3: 对，是我的问题，我这。
2: 经民警了解，这名摩托骑手是典型的避限行、忘禁行。因为私家车当天尾号限行，便临时换骑摩托车代步，可他却忘记了五环主路全程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
4: 五环主路行车就不安全，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好吧？
5: 好的好的。过来我还真没看见，要不我说干什么呢？
2: 第二名被拦停的摩托骑手坦言，自己行驶时没注意观察路面标识，没能及时看到禁行提示，这才误入了五环主路。
4: 咱们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行标志指示了，依据道交法第90条有一个100元记分的处罚啊。下回您看清路，咱们就不要到五环主路上骑行了啊。各个五环路口都有明确的这个摩托车禁行的标牌，观察好咱们相关的禁路标志以后，不要进入五环主路行驶，也是为了确保咱们各位驾驶员的安全。
2: 五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摩托车防护性差，一旦发生事故，伤亡风险极高。禁止摩托车驶入的规定，正是为了确保骑手们的出行安全。此外，针对摩托出行，民警提示广大骑手严格遵照车辆的禁限行规定，出行时注意路面标识，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注意摩托车作为机动车同样也受尾号限行管控。北京台报道。
0: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记录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然而有些驾驶人、骑行者心存侥幸，抢行闯红灯，无视信号灯指示，瞬间就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先来关注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长景街，一车辆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是红灯，其他车辆都在规矩等灯，唯独这辆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冲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第二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朝阳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国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路口，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摩托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抢几秒红灯换来的是极大事故风险，信号灯就是安全防线，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严守信号指示，杜绝闯红灯。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海淀区定慧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正值晚高峰，车行缓慢，左侧这辆黑色小客车直接压着白色导流线，从旁边强行加塞儿往车流里面挤。这种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跨越，不允许变道加塞儿的，强行穿插极易发生剐蹭事故。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驾驶员对自己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民警对司机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 那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7: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6: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两起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心存侥幸闯红灯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信号灯约束的不只是通行秩序，更是生命安全，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信号灯指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一起关注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呢，是询问缘由，可是她的记忆却断断续续，怎么都想不起来其他的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询问到缘由，可是她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其他的都说不出来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9: 报警时候就说她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她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她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2: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焦急不已，本想打电话先问清细节，结果却一无所获。
10: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11: 结果也没记住。
10: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与伤者杨女士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根据杨女士到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她上班的骑行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观西口的斑马线处。监控录像显示，双方刚进入视频画面范围，杨女士就仰面躺倒在地，没了动静。
9: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想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2: 肇事的骑车人停好车后，走到杨女士身旁，俯身说了几句话后，扶着杨女士坐了起来。大约2分钟后，两位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帮着肇事的骑车人将杨女士搀扶到路边坐下，但很快头部遭受撞击的杨女士就再次躺倒在地，而肇事的骑车人则慢慢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刹那，回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9: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 他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

0: 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他那个在天津那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1: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0: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支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河支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1: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0: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1: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9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2: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3: 往哪边？
2: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3: 对方摔倒之后呢？
2: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1: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2: 我当时干活在房上那边，
3: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认定书。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1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2: 我没考虑得到，我是事不太大，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也经常被别人的电瓶车撞到，都没事儿。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1: 事发当天，王某一早从家出发，心急赶路的他一路疾驰，把关乎安全的规则都抛在了脑后。
4: 哎，当时过路口什么证啊？
2: 当时那里离那个红绿灯还有一段距离，
4: 我要一看录像行吗？这都已经变红灯了，怎么再减速呢？
2: 当时要变不变灯我也没看清。
3: 你那边至少红灯7秒以上。
1: 王某不顾红灯强行超车，原本准备左转的杨女士猛然被撞，后脑着地，意识模糊的状态给了王某可乘之机。
0: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再加上电动自行车侦破起来确实是相对来讲困难一些，觉得公安机关也未必能够查获他，然后就离开现场了。
2: 我以前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5: 别说没经历过这事儿，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得经历过一样。
2: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我就走了。

越来京做生意人的聚集场所。而在1924年4月29日，这里迎来了一位世界级的大师，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一年，梁启超邀请泰戈尔访华，北京是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在来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之前，泰戈尔游览了北海的静心斋、仙农坛以及法源寺。29日这一天，泰戈尔前往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参观书画展，出席中国画家为他举行的茶话会。徐悲鸿、齐白石、陈板丁、姚芒富等画家都与泰戈尔见了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樱桃斜街被人传播的名人轶事，除了泰戈尔之外，还有一位，他叫赛金花。庚子年间，天津闹义和团，赛金花逃往北京通州，因为他会说德语，能够与德国士兵交谈，因此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赛金花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与此同时，赛金花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后，劝说克林德遗孀，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来了结克林德被害一事。赛金花的晚年并不幸福，几场不幸的婚姻使得赛金花身心俱疲。1913年，她遇到了一生中最后一个丈夫，曾任参议院议员、江西民政厅长的魏思炯。1916年，两人一同到了北京，就住在北京前门外的樱桃斜街。1918年的6月20日，赛金花与魏思炯在上海正式结婚，改名魏赵灵妃。但好景不长，3年以后，1921年的7月，魏思炯因病去世，赛金花搬出了樱桃斜街，独自走完了余下的人生。天桥还能是斜的？前面咱们说的斜街，甭管歪成什么样，每一小段的基本还是直道。而天桥附近有一条天桥市场斜街，它西北到永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东南至北纬路东西走向，整条街上没有一处生硬的拐角。而在地图上一看，直接就画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可您看看它周边的街道，那大多数啊都是正常的方正笔直。天桥市场斜街怎么就斜出了个与众不同呢？既然名字叫天桥市场斜街，咱先从天桥市场下手。天桥市场斜街的东侧就是老天桥的发源地，也就是北京最早的演艺集聚区。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半个多世纪，天桥地区集聚了侯宝林、连阔如等上百位著名民间艺人，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名家荟萃，好玩的人啊，天天泡在这儿都不会腻。可天桥虽然有变戏法的，却没有把路给变成流线型的本事。看来这天桥市场斜街的斜法跟天桥关系不大。咱换个方向往西边找答案。从现代地图上面看，在天桥市场斜街的西南有一处仙农坛，现在已经是博物馆了。别看距离有点远，如果把现代地图跟清朝地图重合起来，就会发现就在仙农坛外坛墙的墙根上。仙农坛在明朝最初啊叫山川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仙农诸神、太岁诸神和举行清更的地方。仙农坛和周边的天坛一样，过去是北圆南方的整体格局，因此仙农坛北部的外坛墙是个圆圈，墙根的天桥市场斜街自然就成了一条优美的弧线了。早年间，仙农坛还保留着东西两处坛墙，而如今东北坛墙已演变成为了天桥市民斜街，
而西坛墙却已被楼群掩盖。

按照天桥演艺区建设规划，准备仿照东坛墙的模式，在西坛墙的遗迹上也开辟出一条斜街，恢复东西对称的旧貌。到时候啊，这条弧线型的天桥市场斜街就不再是斜街里的独一份了。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天坛是鲁班建的。天坛北边有一条鲁班胡同，跟着地图我们找了过去，可惜这边改造的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甚至连鲁班胡同的牌子都没了。我们在明朝清朝的地图上也没有发现鲁班胡同的名字，反倒是民国时期的这张地图上，在这儿找到了鲁班馆胡同几个字。有老人回忆啊，鲁班馆其实就是鲁班庙，为什么要在这儿给鲁班爷盖座庙呢？有人说啊，这事儿跟天坛有关。想当年盖天坛施工遇上了坎儿，有个白胡子老头拿筷子和碗搭了个模型，工人们心领神会，才把天坛改成了如今的模样。而那白胡子老头就是鲁班爷。可传说只是传说，我们还打听到另外一种靠谱的说法。跟鲁班胡同交叉的有一条东小市街，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着一个特殊的人群，木匠。有从宫里出来下岗再就业的高手，也有进城务工的二把刀，手艺是参差不齐。但身为木匠拜的祖师爷却相当的统一，都是鲁班爷。于是在鲁班胡同就盖起了一座鲁班庙，这里也就成为了木匠师傅切磋技艺的行业协会，而鲁班胡同这名字也从那时候被叫开了。斗鸡场里教育人，历史上京城曾有多条以鸡命名的街巷，如鸡市口、鸡鸭市、鸡爪胡同、宝鸡巷、火鸡胡同等等，后因北京地名多次整顿、雅化以及胡同改造，这些胡同呢，如今不少已经难以找到踪迹了。不过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咱们得从这条感化胡同说起。感化胡同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原名叫窦家坑，京师方向制稿，下斜街以西曰窦家坑，俗恶窦鸡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在清朝中后期，这里是当年八旗子弟涉赌斗鸡的乐园，因此有了斗鸡坑这个名字。而在民国时期，这里的功能又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处刑场。老北京的刑场自明至清都在宣武门的菜市口，清末民初改革之风盛行，为讲文明，就在宣外斗鸡坑修建了新刑场。据《京华百二竹》之词，当年蔡氏任官刑，今日行刑场筑成，新旧两班都有意，移交警众以文明。斗鸡坑刑场在使用不久后，刑场就移至了天桥坛北墙根，原址改为感化学校，作为教育改造罪犯的场所。斗鸡坑胡同也改名为感化胡同。胡同里面忙印书。北京胡同的名字都很接地气儿，这边什么多什么显眼就叫什么名字，通俗易懂，简单好记。然而在现代北京地图中啊，孙公园的附近呢有一条名为铁鸟的胡同，这铁鸟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里原来是跟飞机有关吗？毕竟茅盾与郭沫若都曾用铁鸟这个词啊比喻过飞机。
茅盾在大鼻子的故事中有这么一句：那一年忽然上海打起仗来，大铁鸟在半空里撒下无数的炸弹。而郭沫若在《长春集·送武汉》中写道：火龙驶过龟蛇舞，铁鸟飞临凤鹤回，指的都是飞机。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咱们翻开乾隆京城全图看看，与铁鸟胡同相同位置上的胡同呢，名叫铁老冠庙胡同。冠应该代表的是一种鸟，那么这铁老冠究竟是什么呢？那咱们就要去这座庙的原址找找答案了。这座庙的原址在铁鸟胡同一号院，如今庙已经没了，只剩下一棵清朝时期的老槐树。其实早年间这里是一座关帝庙，因为庙顶的螭吻上有两只铁冠，使得鸟雀都不敢栖落庙前的槐树上。燕京仿古录记述说：燕城多鸟，独此槐无鸟敢栖，城卫铁冠，望影避之。由此可见，铁老冠庙是因为庙顶上的两只铁冠而得名的。1965年的时候改名为铁鸟胡同。而今天之所以要来这里逛逛，铁冠并不是唯一的重点，因为这座庙还肩负着其他使命。由于宣南地区自辽以后就形成了造纸、印刷等与传媒发展息息相关的工业规模，随着清代官办报纸《京报》的发行，琉璃厂周围聚集的一批印刷局、印刷所，更是为近代媒体的出现提供了发行印刷条件。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这里所说的《京报》并不是民国时期的《京报》，它是朝廷内部的发行刊物，内容包括诏令、奏章、皇室动态和官吏升迁等，类似于单位的内部刊物，也叫黄皮京报。取得京报专印专卖权的荣禄堂南纸铺就位于宣武门外铁老冠庙胡同，就是现在的铁鸟胡同附近。除了黄皮京报外，从咸丰年间就开办起来的巨星报坊也设在这座庙里，而相继开业或歇业的诸如巨生、永丰、合成、杜记、吉文、同顺、天华、巨恒、红星

0: 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施了盗窃的行为。即便单次小额盗窃，涉案金额十几元、几十元，
1: 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92折、88折、78折和72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2: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3: 先给他转钱。
4: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3: 充2000。
4: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3: 1周吧。
1: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他的不正常。
2: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5: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0余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2: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5: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2: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6: 反诈防骗，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朝阳警方刚刚打赢的一场反诈止损攻坚战。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辖区居民张女士因银行卡被冻结向民警求助，民警核查发现，张女士短短1天半的时间累计转出90多万元，资金全部流向了陌生个人账户，反诈系统瞬间触发高危预警。
8: 您好，双井派出所的民警。您好，是
9: 接到反中心预警，已经上门，已经上门2次了，俩都没有给我们开门。
10: 在上门劝阻无果后，民警电话进行核实劝阻。
11: 我是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民警。
12: 你是银行卡被冻结了？你是给谁转账了？还是
13: 转的一个人转的那个金额应该是您付的？
12: 你总共给对方转了多少钱？
13: 10多万。
12: 哎，不对啊，那我们看人家流水里边可不止40多万啊。
13: 你们这我也说那我你们这个。
12: 我说您这个是给他转的是什么货款买的什么东西啊？那您是对方那公司是叫什么名字？
13: 那我没办法，我给你问问你，问一下家里人。
12: 问一下家里人？不是您签的合同吗？您为什么要问家里人啊？
13: 我是跟他个人签的合同。
12: 见过那个人吗？
13: 哪里家人给的信息呀、
12: 啊？家里人给的信息？那你买这么多衣服是干嘛呀？
13: 不是我是我们家有亲戚，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只是这一次呢，他因为自己没有钱，我是帮他欠的付款的，所以说是我帮他签的。
12: 就是您家里边这亲戚，您说的是谁？让您签的，让您替他签的这合同。
13: 我姐。
12: 那他买这衣服，就现在这衣服发货没发货？
13: 你这样告诉我，那人怎么说呀？然后你这样告诉我，咱就觉得我被诈骗了。
10: 张女士不仅无法说清交易细节，还多次拒绝民警核查，情绪十分抵触。
12: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您就是被诈骗了。

0: 公安局的民警不是想害你，就是想跟你核实清楚。
1: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咱们肯定是为了我们百姓好嘛。王领导不会让窝德账户以后再也不转钱了。
0: 那您是这样，那您那笔两笔钱，您转给的那收款对方是干嘛的？
1: 我做生意的呀。
0: 您见过那两个人吗？
1: 我没见过。
2: 您方便说一下，你告诉我一下您姐的电话，我给您姐核实一下。
0: 不行，沟通过程中，张女士也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所谓服装生意大额垫资，却提供不了对方公司名称、交易凭证等信息，90多万元转给陌生个人账户，本身就是高危交易。这种状态下，受害人最危险，很容易在骗子的诱导下继续追加转账，造成二次的大额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核实。
3: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大晚上的，您是那个是吧？
1: 嗯。
0: 您做生意买衣服需要钱，让他代替您支付的。是这么回事吗？可能遭受电信诈骗了，您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赶紧让我同事再上门去跟他核实一下。
4: 张女士姐姐的亲口否认彻底戳穿了张女士口中帮姐姐做生意垫资的谎言。谎言被戳破后，民警再次上门反复沟通劝说，终于成功说服张女士开门，并将张女士请到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北京台报道。
5: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现场的执法记录真的是让人看着着急啊。终于开门了，也迎来了反诈止损的转机。
6: 嗯，是的，据案说法，结合案情，警方呢也再次重申，不存在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凡是陌生人推荐下载陌生的 APP 炒股理财都是诈骗。
1: 刷那个公众号，就一个推荐买股的，然后就给推荐那个打板，他就会每天推几只票，有的可能会打板。进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的确有亏也有涨的，但涨的比亏的多嘛。
4: 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张女士，平日里独立操作股票，收益还不错。可是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天天盯着股票行情，渐渐萌生了找人代为打理股票的想法。
1: 就是股票亏了，他们都抵嘛，就是保证你本金不亏损，就赔给你。然后挣了的话，他抽一部分成，一周收益达到20%的话，他抽20%的20%。
4: 接下来，对方要求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玉龙”的诈骗 APP 之后，又给了一个所谓的账户网页链接，
1: 就是可以打新，然后有每天的整个股市的涨跌停，就是每个股票有条线嘛，就是今天增量资金那个。然后还有港股、美股的那个证券，怎么还会有假 APP？ 就没想到，完全是。
7: 骗子的诈骗逻辑非常精准，层层攻心。首先，他们利用受害人工作繁忙、无暇盯盘、想要专业理财的心理，通过长期精准荐股、小赚博取信任，打消股民戒备心。其次，抛出保本兜底、亏损包赔。收益分成的超高利益诱惑，这是正规证券市场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规则，也是最核心的诈骗漏洞。最后，诱导下载涉诈 APP， 规避官方交易渠道，以境外外汇通道为借口，哄骗受害人向私人账户大额转账。
1: 他又说让我把钱转给这两个人，他给我注入账户。
8: 让你给的是个人啊。
1: 对，我当时问他了，他说他们那个通道因为是国际的，所以就只能通过转给别人了，就是21号47和这个46，还有20万是他说给我担保的资金，我免付注入的，到我后续要还，因为那个资金我不是没还嘛，一直在账户放着，因为我也觉得担心被骗，所以就那个后面还的那个资金没动。我今天是提了一下，提了个100多。
4: 最狡猾的是骗子的控局手段，免费注入20万担保资金，稳住受害人，让受害人半信半疑，心存侥幸，即便察觉异常，也不愿意及时止损。同时，通过小额提现100多元，制造平台正规可以提现的假象，拖延受害人报。

0: 报警，止损时间。
1: 今天早上就接到了那个反诈中心的电话嘛，因为这两天也收到了短信提示，我没怎么在意电诈，你们公安机关查的有多严，因为你们这么执着的时候，我觉得肯定就可以骗了。
2: 民警也提示大家，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专家导师指点之类的诈骗话术。
0: 不存在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凡是陌生人推荐下载陌生 APP 炒股理财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城市更新，这回呢，我们跟着记者小胡走进北京市东城区南大街48号，那是一家国营老商场华表商场。
4: 从1981年营业至今整整45年，由于房租到期，本月底华表商场要闭店了。它的产权所属单位宏都集团说，明年将会启动升级改造。
5: 白色墙体，红色招牌，华表商场在东四南大街，凭借着常年平价亲民的价格，有一批稳定的中老年顾客。记者在现场看到，贴在门口的闭店通知写明，因经营调整，本商场将于2026年10月30号正式闭店，全面停止营业。不仅商场门口，店里面也都贴满了"不干了、狂甩了、撤店清仓了"的通知。
6: 在这家商场里啊，随处可见这样的撤店清仓的宣传语，像这些啊，都是100块钱一件。您看这大红色的冲锋衣卖100块钱，这件羊毛衫漂亮不漂亮也是100块钱，而这边呢都是加绒的冲锋衣了，您看这个全是加绒的，也是100块钱一件。师傅，我想买这件衣服。
7: 嗯，可以。哦，这个就是老人穿着也比较方便。
6: 还这儿都是保留的这种开票形式哈。
7: 对对对，老的模式啊。
6: 哦，100块钱一件，
7: 很传统的。
6: 在哪儿交钱呀？拿着票。
7: 您请往前面走。
5: 这样白色的销售小票真是很多年没见了。先开票，再交钱，再拿衣服，这样的购物方式，老年顾客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尤其闭店的消息不胫而走后，这些天顾客量猛增。
8: 付完了给我看一眼啊！等一会儿付完给我看一眼，来，付完等，先别拿，拿完没用，没盖章嘛。
9: 我买的那个就是秋衣秋裤什么的，150，一套150，
10: 特别舒服。嗯，它这是纯棉的，嗯，穿着你看，特别可体。
6: 别闭别闭，这是老百姓中老年最需要这种店，尤其现在特别少这种店。你看这么多人顾客都来，原来在三友那点，后来搬到这儿。
5: 时过境迁，很多顾客说借着闭店前再抓紧选购一把。华表商场曾在2019年外立面装修过，室内品牌没有变，但现如今伴随着居民消费理念持续升级，难以吸引中青年顾客消费，尤其是难以满足青年人对品质化、场景化、多元化的购物体验需求。本月底，华表商场将退出历史舞台。房产所有者宏都集团表示，将在闭店后重新招商。
11: 他之前呢，引厂进店，业态的这个布局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这个多元化的这种消费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就是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提升。目前还没有一个细化的方案出来，以便民服务为前提，这是我们不会变的。
5: 最近几年，北京很多传统老商场都面临着经营压力，纷纷转型。当代商场拆除重建，西单商场拆除重建，北京市百货大楼地下二层和平果局打造北京老胡同场景，商家真是变着花样的想点子。老商场转型路在何方？
12: 记忆保留，但是呢，这个业态要升级，同时呢，管理要创新。我觉得未来呢，它其实可以引入很多跟居民的这个周边生活呀相结合的一些点。未来呢，我觉得不光是说有商业属性，同时还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升级改造啊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5: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近日发生在北京地铁永丰站内的一场紧急救援。
4: 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昏厥，重重摔倒，额头磕碰受伤，无法自主站立。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协作，以标准化、科学化的应急流程暖心救援。
13: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5: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先评估乘客的意识状态和受伤情况。
13: 当时我们跟他说话，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话，我就想靠一下， 头特别特别晕，说的不想说话都。
5: 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站务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搀坐到椅子上，工作人员迅速拉起布帘，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民警一边细心安抚乘客情绪，一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及时联系了乘客家属。
13: 当时120过来以后查了其他项目呢都比较正常，就是他说乘客反映有头晕的现象以后，说这个得去，必须得去医院。同时呢，他额头这块已经破了，可能要进行的伤口的一个处置。
5: 此次救助全程规范科学，精准规避了错误施救带来的二次伤害风险。
14: 就地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他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5: 北京台报道。
3: 救援及时，转危为安，为民警和工作人员点赞的同时，其实也给大家健康提了个醒。
4: 很多人误以为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专属问题，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无需在意。而实际上，低血糖发病是多重因素的叠加，秋冬季更是低血糖的高发季。
14: 低血糖它的症状呢，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种呢就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心慌啊、出汗、手抖这种感觉乏力。还有一种呢，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会觉得意识上有点模糊了，就是觉得有点晕的感觉，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晕厥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
5: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清晨气温偏低，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加上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再加上地铁车厢密闭、空气流通差、氧气不足等多重原因叠加，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医生提醒，不要认为头晕扛一扛就好，低血糖来势快，几分钟内就可能从头晕发展到意识丧失。
14: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那不能扛，一定要赶紧及时的进行休息或者一些紧急救的一些处理。
5: 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如果自己意识清醒，应立即停下脚步，坐下或蹲下休息，不要站立行走。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立即就医。
14: 但如果说对已经严重意识障碍的话，我们是不能让他吃东西的，因为这样会容易导致误吸啊、呛咳，有可能会导致吸入肺炎等一系列这种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是就地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
5: 秋冬季节，医生建议市民杜绝空腹晨起运动、通勤，避免熬夜后长期奔波、高强度出行。减脂人群切忌极端控糖、过度节食，保证基础糖分摄入。大家可以日常随身携带糖果、葡萄糖片等应急补给，从根源规避低血糖突发风险。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问号拉直，关键词长斑鸡蛋。
4: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有的鸡蛋上面有褐色的斑点，像小雀斑一样，有的朋友心里可能会犯嘀咕，这种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啊？
15: 感觉这种鸡蛋影响食用吗？
16: 好像也没有吧。
17: 我觉得如果我是我的话，我不会吃这样的鸡蛋。
18: 这种鸡蛋就是我买过，然后就是特别好吃，比正常鸡蛋就是比咱们买那鸡蛋说营养价值也高。对，应该是笨鸡蛋吧，就是黄，就是炒出来也特别好吃，味道也特别正。
19: 我觉得外面带斑点那个应该不影响，它这不是鸡下蛋的过程中被血块挤压吗产生的时候。要是黑点就不能用了，黑点不就坏了吗？
15: 黑点是什么样的？
19: 黑点霉斑，就是你那个蛋透着那黑点，那种就是不能用了。
5: 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提问，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吃，自己会专门买来吃；也有的市民更喜欢外表光滑干净的鸡蛋。这种表面带有斑点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是否影响食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向专家咨询。
20: 像我手里拿的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斑点， 这种的呢，它是鸡蛋下出来的时候，它色素

0: 分布的不均匀，它只是存在于鸡蛋表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1: 郑教授解释，这种褐色斑点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成分原普林酒，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并不影响鸡蛋的食用。还有一种斑点位于蛋壳底层，呈水印状，在高温高湿季节经常会出现在鸡蛋上，这种也可以正常食用。但是有一种斑点一旦出现就不能吃了，那就是霉斑蛋。
0: 在高湿以及不是很能这个有空气流通的这种的存放的这个环境呢，它就容易长霉，青霉也好，黑霉也好，有的是白色的霉菌，就只要长得那样的，咱们就不吃了。
1: 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日常生活中鸡蛋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鸡蛋应当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里，尤其不能储存在高湿的环境中。为了降低湿度，专家指出，鸡蛋买回家后尽量不要直接堆放在冰箱中，而是要用程具将每一枚鸡蛋隔离开。
0: 放这个鸡蛋呢，也是要放咱们这种的纸托啊，或者塑料托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可以通风的。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种叫珍珠棉的，它就卡得比较紧。
1: 此外，我们超市里经常看到褐色、粉色等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虽然外表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0: 它只是壳的颜色不一样，事实上内部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差异的。像这个褐壳呢，它叫落岛红啊，它这么个品种下的这个白壳呢，就是白癞蛤，就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白壳的。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六号。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可以说是身边的隐患，关键词洗衣凝珠。
3: 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没有想到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眼睛。起初以为简单冲洗就可以了，但是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角膜已经受损了。
4: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2: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特别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5: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无独有偶，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也进行了回应。
5: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

0: 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官僚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因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遭遇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对此，国台办也予以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我是您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今天接速即办的主题，被堵住的土桥站。
4: 我们要为您讲述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如何通过实施绿亭融合改造，盘活绿地空间，打通堵点，解决停车难。
5: 把这个停到了有线的地方吗？
6: 哪有线呀？是这儿吧？
7: 地铁一号线土桥站是通州区东南部重要的通勤枢纽，工作日日均客流2.49万人次。一公里范围内覆盖约30个大型居住社区，约7.3万人口。早高峰期间人流量密集，周边小区大量上班族骑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到这里，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大量共享单车堆积在地铁口附近，经常引发交通拥堵。
8: 一年四季都这样，你不能再把咱们主路给堵上，那大家没法通行了。
9: 说从这出来的时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护栏挂倒现在经常发生，超市局也经常有
10: 堵的，严重的时候都堵到这个车口这个入口这儿了，电动车你得让他嘛，就等于说他们都走得差不多干净了，我们才能进来。
7: 这个路口连接通往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一个小区、一家企业和一座写字楼，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机动车都汇集在了这个路口，多项人车交汇，本就通行紧张，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堆积更是严重加剧了路口的混乱。受到大量群众投诉后，属地街道安排了志愿者维持秩序，却收效甚微。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不停搬运车辆，也赶不上早高峰车辆堆积的速度，运输三轮车的停放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拥堵。8月6号早上7点，通州区副区长何明来到现场，他发现很多市民会把单车停放在离地铁站最近的位置，很快就堵住了路口。在一旁观察了10分钟后，何明尝试与乱停单车的市民沟通。
5: 把这个停到有线的地方吗？
6: 哪有线呀？
5: 停到这个上面有线的，或者那个天桥底下有线的地方吗？
6: 哪儿啊？没地儿啊。
7: 着急上班的市民并不买账，依然把车往路口随便一停就扭头离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乱停共享单车呢？为了找到答案，何明自己骑上单车，按照附近居民上班的路线做了一次停车体验。
8: 别换主路，
6: 你往桥底下看看。
5: 你好，我这车停哪呀？你好，我这车停哪呀？我这车停哪呀？你好，
6: 您看。

0: 上边那个线里边还有没有地儿。
1: 好好好好好。
2: 按照志愿者的指引，何明去找停车位的线，然而路边的停车线内都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插不进空去。
1: 线里可能确实没位置。
2: 何明掉过头向过街天桥的另一侧寻找位置。放好单车要去坐地铁，还得往回走。
1: 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
2: 何明发现，在着急上班的早高峰，并不是大家不想规范停车，而是规范停车的时间成本太高。
1: 我这个一直在找这个停车位，发现找了两三分钟才从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确实大家上班很着急，
3: 对，如
1: 果你说这个一定要让他停到停车位也很难。
3: 不想车位我们画了，但是确实
1: 不够。你不够，不够，明显不够。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停到
4: 这儿不能停，这儿不能停，哎，能往那边停的吗？
2: 如果加强提示标识，引导大家在稍远处提前下车停车，有没有作用呢？何明和工作人员往远处走了100米左右，依然没有找到空位。
1: 线内基本上都已经满了，很饱
4: 和了。对，但是目前看，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空间是没有了。
1: 嗯，
4: 只能开头在周边的去。想一下办法。
1: 对
4: 啊，
1: 周边有没有这个 P+2的停车场？
4: P+2停车场目前周边
1: 没有
4: 啊，近距离是没有的啊。你看桥底下的车都里三层外三层，我们作为属地，作为街道社区的同志，我们非常困难，非常发愁，这个供需很不匹配。
2: 他们发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乱停，而在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这个点位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需求太大，而停车空间严重不足。地铁土桥站和临近的临河里站停车位缺口高达约1650辆，周边现成的空地基本已经全部被利用了。如果还想开发停车空间，应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路边的这片绿地，他们查阅了市交通委2026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发现了绿停融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在保留原生树木的前提下，在绿化地块里面增设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阳区的王四营乡地铁化工站附近已经有过绿停融合的成功经验。
4: 这儿原来是绿地吗？
5: 原来啊，就是您看现在还能有现场，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路牙子，上边呢之前呢就是这种机飞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但是因为这块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量太大了，最后呢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4: 等于实际上包括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地。
5: 对，这一块呢，现在呢是铺的这种砖儿。这种砖您可以看得到啊，它下边是土。
4: 透水砖是吧？
5: 对，对，这
4: 是
5: 土，然后这是长草。
4: 那就是说到春天都长出来的是吧？
5: 对，草就正常就长出来了。再一个种植了一点相对高一点的黄杨。怎么着呢？从街上过来的时候呢，这种车呢是视觉上呢它不会有产生很大影响。
2: 要增加停车位，必然要改造绿化带。对此，附近的居民却有些意见。
6: 它虽然是一个并且周边的一个绿化带，但是它是一个小公园，它可以里头有座，大家走了也可以到那歇着。你建上停车场，那遛弯儿的就困难了，就是不是？
2: 在非上班高峰期，这片绿地是周围居民难得的休闲场所，他们不愿意放弃。长时间停放的私家电动车从早到晚占用空间，更是一大痛点。要改造绿地，又要保留居民的遛弯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设计的难度。
7: 就是目前这个图上黄色现状的一个绿化，现在这个绿化呢就是占用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结合现状的一个条件，还有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需求，我们是准备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绿化给它进行拆除，同时在北侧然后增设这一个新增一个绿篱。
2: 设计图确定之后，8月14号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绿停融合改造项目终于开始动工。经过一个月的施工，9月18号停车空间的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在保证绿地占比不低于50%的前提

0: 以下新增规范非机动车位1878个，能够基本满足停车需求。早高峰期间，停车难和路口拥堵现象得到了明显缓解。然而，临河里街道再次优化了项目细节，划分了私人电动车、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域，引导私人电动车向远端停放，同时在远端增设充电桩、停车棚，种植凌霄花，提升远端的停车体验。休闲的步道也得以保留，没有了电动车的堆积，变得更舒适了。经过一轮轮的优化和提升，曾经拥堵不堪、通行困难的地铁站周边，终于迎来了畅通整洁、秩序井然的新面貌。
1: 修完了以后，我觉得像我们，包括可能我自己啊，包括路人停车的时候，就特别有自觉感的那种啊，就直接就去往那儿去停去了。哎，对，
2: 咱们小棚子建完以后呢，就是这边车辆了，几乎共享单车就很少，跟以前之前没修之前的变化太大了。很多的那个上班人员特别的高兴。
3: 地铁天桥下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电动车了，畅通无阻。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的志愿者也都说，哎呀，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4: 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核心价值理念，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刚刚成功举办。
5: 作为论坛协办单位，华夏银行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金融发展融入超大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大局。
6: 论坛现场，华夏银行展台以数字应民生、金融惠民生为主题，通过实践案例和互动体验，直观呈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回应百姓诉求的责任担当。作为北京市管金融国企，服务首都建设始终是华夏银行的重中之重。2025年以来，华夏银行推出经营发展提升十大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精华行动，把各类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打造首都地区的主场优势，深度融入首都发展。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该行在首都城市更新、美丽北京建设、市民健康养老、激发消费活力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为北京地区提供各类投融资服务2597亿元，同比增长17.7%，以金融之力增进民生福祉，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首都金融国企正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两天，一段在悬空寺里做引体向上的视频招致了大家的口诛笔伐。
5: 对此，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通报，明确表态，必须严肃处理。
7: 可以开始吧，悬寺悬空。
6: 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发酵并引发舆情。获悉情况后，景区立即组织古建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专业勘查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4: 关注了悬空寺事件，再来关注一起悬空险情。
5: 这是11号发生在山西忻州一居民楼的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了6楼窗户护栏的缝隙，身体悬空，情况危急。
8: 在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儿童头部卡在6楼护栏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面临坠落窒息危险。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后，从1楼外的护栏徒手向上爬，爬至5楼的护栏上，对儿童进行托举。 与此同时，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部门也迅速赶往现场，进入被困儿童家中，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儿童救回家中，儿童身体没有大碍。此时热心市民还在护栏外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在楼体外搭建金属拉梯，一名消防员爬到热心市民所在处，为他穿戴好装备后安全返回至地面。据了解，事发时儿童家长外出，儿童站在窗户上观察家长，不慎掉落被卡。
5: 他身先士卒，用恒心挽狂澜，他实干担当，用初心谋重建，他心系群众，用真心为人民。
4: 他就是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坪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素芳。
9: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安家庄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10: 来，书记吃葡萄。哎呀，谢谢谢，
1: 我借您光我也尝一颗，
10: 尝尝，特别甜。
1: 今年土豆产多少斤啊？
3: 2000多斤。
1: 2000多斤啊，可以啊，祝贺呀。
10: 好好扭啊，弄真好。
11: 这位全程忙碌张罗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人，就是门头沟区王坪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
1: 我看咱们这活动搞得还真的是红红火火，挺热闹的，而且节目形式也挺丰富的。
10: 对，都是咱们的村民，不管老幼都愿意参加，一招呼就来。
1: 那今天这个活动算是咱们一年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吗？
10: 这个不是，每年最大的一个活动是66祈福节，沿街设宴，每家出几道菜，端到大街上，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市民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祈福节，我免费吃喝，免费玩，祈福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这丰收节了，
1: 这算是咱们第二大的节日。
10: 对对对对，
11: 烽火岁月，安家庄村是永定河畔不畏强掳、敢于抗击敌寇入侵者的英雄村庄。
10: 听老人说嘛，日本来了，放下锄头，拿起枪就去打，回来还接着种地。
11: 当时的村长李文斌带领村民组成抗日救国会，到处打击日寇和投靠日寇的反动地方武装，后来改称平西第一游击总队。在巩固和发展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这支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
10: 400多人参加抗战，100多人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家家有烈士，家家出抗战的英雄嘛。很少人知道安家庄这个平西抗日游击第一总队曾经做过这些轰轰烈烈的事儿，被尘封了这段记忆。
11: 过去很多年，安家庄村这些鲜活的革命故事被尘封在岁月里，没能发挥价值。李素芳上任后做的最关键的事儿之一，就是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源，让老故事、老底蕴成为村子发展的新支撑。
10: 去青阳街，咱们沿着河边，这条路呢原来没有，跟这村庄彻底连起来，打通了这条路。这个是我们把山上的水引到这儿来，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个叠水的瀑布，一瀑很近，离咱们这儿也就15分钟，往上再走大概1个小时吧，就是二瀑，非常美。
11: 盘活红色教育基地的同时，李素芳还盘活绿水青山资源，依托清凉界景区发展生态旅游，给村里拓宽增收路子，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福气。
10: 清凉界景区呢，产运用全是咱们的村民，通过这个产运也带动了就业，所有在村里的只要你能劳动的、愿意干的，我们都会解决他们的就业。
11: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慢慢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曾经无人问津发展滞后的深山村落，一步步蜕变为全国文明村镇、红色美丽村庄，村集体年收入稳步提升，村民人均收入翻倍增长。
10: 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就是让我觉得最高兴最欣慰的事。
4: 昨天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5: 我们来关注当天在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举办的一场安全公开课。
12: 在学校的剧场里，一场森林中的安全故事正在上演。交通安全、防溺水避险、地震应急、用电防火、防范陌生人侵害等青少年高频安全风险点，变成了森林中小动物们身上发生的剧情，兼具趣味性、教育性与警示性。而在操场上，安全科普课堂与互动实操教学也在进行，地震车体验、模拟灭火、飞机安全、安全结绳、心肺复苏等15项安全体验互动全天上演，学生采取分组分批参与体验项目，沉浸式学习应急本领。
13: 把抹布浸湿之后拧干，保证不滴水，再用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弯腰进行逃离。
12: 本次进校园活动还有一项长效举措，每走进一所学校都会为学校配送一批安全图书、结绳等培训教具，助力各校因地制宜建设安全科普角、阅读角与实训基地，夯实校园安全科普阵地。同时，市应急管理局还将制作安全科普进校园活动组织推介视频，将成果提供给全市各学校，供各校参考效仿，自主组织，在日常持续开展同类安全科普活动，
14: 打造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科普新范式，实现呢举办一场示范一片，带动全市的这样的这个辐射效应。
12: 北京台报道。
4: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经查，沈土城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因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遭遇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对此，国台办也予以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连接中国与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将通车，中国预计这条陆路通道将带来多大程度的贸易增长，对旅游业增长有何影响？有朝鲜媒体报道称，该桥仅用于货运，这是否属实？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3: 还有记者提问，台湾方面今天表示将投入高达44亿美元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管道项目，外交部对这项投资有何评论？
4: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7: 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另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还表示，针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袭击，可能会寻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支持沙特，并认为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同一天，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相互袭击。10号，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数百人伤亡。特朗普同一天称，

0: 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 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声明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今年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该难民营，并称以军将继续控制该地区。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的敌人可能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前试探以方安全措施，他不建议敌方这样做。内塔尼亚胡称，以方为任何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向他汇报了安全计划。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据报道，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日要求政府提供时间表，说明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并研究加快他们返回的方式。自2025年初以来，以军一直阻止从这三个难民营流离失所的大量巴勒斯坦人返回。
0: 14号，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3: Hoy, con la apertura de la embajada de Colombia en Jerusalén, damos un paso concreto hacia la restauración de nuestr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una relación que nunca debió haber sido interrumpida.
4: חודשיים בלבד אחרי שהנשיא נכנס לתפקידו, אנחנו חונכים היום. את שגרירות קולומביה בירושלים זה אירוע היסטורי.
1: 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雷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声明说，两艘船中的一艘于13号遭袭后沉没，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于14号遭袭后抵达安全锚地，船员均安全。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并称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
2: 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 1.0828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 1.0572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在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方称已就这起事件与俄方交涉。
2: 据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说，已就该事件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给予人道主义及公平公正的对待。对于这起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政府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方面罔顾俄方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日本政府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2: 在14号的庭审中，嫌疑人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谢尔盖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德国检方指控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是先未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另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也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据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面向乌克兰的部分星链互联网服务实施了限制。路透社报道说，部署在前线的消息人士也证实，星链运行确实受到了干扰。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他说，乌克兰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也在共享情报。他表示，美方正与乌俄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应用于军事目的。
1: 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方面14号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此，佩斯科夫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佩斯科夫还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两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与乌克兰冲突相关的问题回答媒体提问。他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3: 美国东部时间13号6点33分左右，北京时间13号18点33分左右，这艘货运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一级火箭返回并降落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按计划，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5号11点左右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美国航天局执行的第35次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此次任务运送约2860公斤货物，包括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及用于在微重力环境下制造人工视网膜的设备和三维心脏组织模型等科研载荷。这些科研设备旨在推进相关疾病的治疗研究、药物测试及其他生物医学研究。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天因疑似劫机警报备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1: 涉事航班机型为波音7879，载有约293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飞机降落后接受了安全检查，机上人员均安全。此前空管系统曾收到涉事飞机发出的7500应答机代码，这一代码通常用于表示飞机遭到劫持或其他非法干扰，空管人员随后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飞行员表示机上一切正常，并否认发出相关代码。机场方面认为，可能是飞行员误发了代码，也有可能是飞机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据韩联社报道，14号韩国蔚山市一家化工制造企业发生火灾，现场所有16名工人均已撤离。此次火灾还迫使事发地附近约7000名工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据报道，这场火灾始于当天上午9点41分，消防部门调派大约200人以及3架直升机参与扑救。火灾产生的浓烟促使韩国双龙炼油公司暂停了附近石化项目的部分运营，并将约7000名工人疏散至安全地带。报道称，警方和消防部门将对起火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初步消息称，火灾源于一个装有8000升易燃物甲苯的户外储罐。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兄弟啊，由于夜间的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的京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所转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已经隐去了身影。早出行呢，还需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早晨呢，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7到13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现在是12.7度，气温最低的延庆站呢现在只有4.4度，体感呢还是比较凉的。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呢在25度上下。天气条件呢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呢请注意一下防晒和补水。那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3度上下，山区呢稍低一些，在8到11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陈伟的介绍。那天气转凉，近日啊，北京供暖打压试水呢也陆续的启动，采暖费开始缴纳。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现不法人员自称为内部人员，可以打折优惠代缴采暖费。对此，北京热力表示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需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6: 记者登录网络平台看到，有些采暖费可打折的消息里，不法分子声称自己是内部人员，可打折代缴采暖费，诱导居民转账至个人账户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 此外，还有人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采暖缴费倒计时、私信转账立减等虚假通知。
7: 北京热力也接到一些用户的反馈，说有人联系他们，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95折、9折、85折等低价代缴采暖费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进行一个提示，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诈骗陷阱，不仅会让您财产受损，更可能涉及洗钱犯罪。
6: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假冒供热企业员工，以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为由，索要用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或诱导其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非官方 APP。 北京热力表示，从来没有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同时提醒用户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7: 通过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生活缴费功能缴纳采暖费，在北京热力服网点及进社区服务活动现场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邮政网点、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合作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
6: 北京台报道。
0: 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回应称，停考主要是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中方在考试进行到一半时才获知消息。13号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从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
8: 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呼家楼附近的一处雅思机考考点。临近中午，陆续有不少考生已经完成上午的考试，从考场走出。这是雅思考试恢复后的第一场考试。记者了解到，从10号到13号，雅思考试已连续停考4天，直到13号下午，官方才发布恢复考试的公告。接连的停考对考生的备考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9: 本来说想休息一下，但是就是在路上突然又得知说14号正常考，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又特别紧张。
8: 此前10月10号上午，多地考生反映当天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甚至有不少已经开考的考试也被叫停。官方后续给出的声明中表示，10号的考试由于技术问题被临时取消，考生成绩作废，停考将持续到12号。然而12号晚上9点钟左右，报考13号考试的考生又接到了考试临时取消的通知。雅思考试接连取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热议，有不少考生发帖寻求帮助。记者也联系到了来自南京的谢同学，了解情况。
10: 像我的那个申请专业是10号的时候就开放了，自然的会耽误我申请，因为我考这个也是为了刷分嘛。像有些朋友他可能申的是异地，就是属于提前批这种，他终止的日期或者是语言的终止日期是10月15号，可明显就会耽误。
8: 据官方公告，10月19号、20号将为受到影响的全科机考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此，记者致电官方客服专线，了解具体步骤。
11: 开放的时间是10月14号下午14点钟，您要联系010-8234-5671这个电话，跟他们确认你怎么去报名，因为这个他不会统一安排的，需要您自行去报名。
9: 那考试的席位是有限的吗？还是说就大家都能报上了？
11: 这个我不敢保证。那您从早上就可以去关注了，因为你要领一个券，领了这个券，用这个券去报，它就是免费的。
8: 此外，官方客服还表示，因本次事件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合理的交通住宿费用。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但也有考生担心申请进度受到影响。
12: 不错，虽然没落我头上嘛，但是我觉得这已经超越大部分考试机构了。
9: 报考的问题确实它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赶这个 DDL。
13: 因为毕竟马上要申请了，你耽误这些天就很搞人心态。
8: 考生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容易界定，但对留学申请进度造成的影响，官方表示只能协助向申请院校发送邮件说明情况。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些能算实质性的补救措施吗？
14: 从法律上讲呢，考生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它是一个考试服务合同关系，主办方呢他声称说这是一个技术原因，但是呢，这个技术原因并不等于我们法律上讲的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呢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但是从我们事后看，这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所采取的这个补救措施，比如说我们说增设了这个免费专场考试， 啊，对于外地考生呢报销积久，这个呢从法律角度讲呢，它是属于一种实质性的补救措施。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协助写邮件。

0: 像海外的院校，它只能算是一个辅助性的，是个善意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它还不能构成实质性的补救。
1: 北京台报道。
2: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卜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3: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三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呢，好几只呢，像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4: 8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5: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4: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
6: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5: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4: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5: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网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
3: 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他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5: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4: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5: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一级的，有二级的，一级的有2只，二级的有5只。
4: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5: 家里边有这个诱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4: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6: 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 近日，北京警方接到某网络企业报警，称有人在该企业平台上批量注册店铺，在无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对充值的广告费重复退款，从中非法牟利，造成企业大额经济损失。在侦破案件的同时，北京警方也指导涉事企业优化完善防范策略。
7: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网安总队及海淀分局组织精干警力，通过细致调查，以彭某、莫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8: 嫌疑人在日常使用网络平台时，偶然发现了平台的规则漏洞，
1: 同一家企业店铺线上自助退款和人工线下客服退款可以同时提交，系统无法实施同步核销，最终会出现一笔费用双重退款的异常情况。发现这一漏洞后，彭某、莫某某两名嫌疑人就动了歪心思，随即组建团队策划规模化作案。
7: 据介绍，该团伙在网络平台中注册大量个人用户，并通过上传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将其升级为企业店铺。为店铺充值广告费后，团伙成员便在平台上申请线上退款，同时组织人员联系平台客服申请人工线下退款。同一店铺线上线下同时申请退费，会出现重复退款的情况。
8: 我们依托警企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和企业对接，通过梳理异常充值订单、比对退费记录等措施，精准锁定以彭某、莫某某二人为首的在我市网络平台恶意重复退款、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非法牟利220余万元。
7: 在充分掌握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九月底，北京警方调集精干警力，分赴境外多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彭某、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9: 您是公安局的，我找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10: 知道。
9: 什么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
10: 就是，反正就是在网络上那种，也算是虚假吧。
9: 嗯。退了几次？
10: 34吧。
9: 嗯，总共获利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你每次退多少钱？
10: 几万块钱，
9: 退了4次。
1: 该团伙成员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犯罪团伙14名成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7: 同时，北京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友，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规则漏洞不是牟利工具，更不是犯罪借口。
8: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重复退费已涉嫌犯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数额较大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如发现身边有人组织或传授此类退费教程，请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7: 北京台报道。
2: 高速路面洒落涂料，车道横卧脱落的原木，大件泡沫模具散落车道。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在货运移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当中，接连查处多起货运车辆货物移洒案件。
4: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11: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4: 7月23号，在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移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11: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4: 高速移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移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2: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移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4: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移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 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

0: 出行安全。
1: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以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以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

0: 按照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商业服务的需要，积极推进传统商业更新改造项目落地。
1: 北京台报道。
2: 天气转凉，候鸟又一次启程，飞往南方。近日，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在官厅水库监测到了抵京候鸟的先头部队。
3: 大天鹅呢是9只，小天鹅呢是5只，灰鹤呢是34只，豆雁和鸿雁呢分别为40多只左右，其他雁鸭类种群呢正在陆续上升中。
4: 今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官厅水库，相比往年，今年的迁徙部队略有不同。往年先头部队大多是体格强壮的候鸟，但今年抵达的候鸟以家庭为单位，既有成鸟，也有幼鸟和亚成鸟。他们的精神头、毛色都不错，甚至有几只小灰鹤个头超过了家长。
3: 呼吁更多的观鸟爱好者、拍鸟爱好者呢，离鸟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飞过来非常的辛苦。
4: 北京台报道。近日，原说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系统呈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自然认知、营造智慧与当代传承中的多重价值。展出的160余件展品中，近100件展品是颐和园首次展出的馆藏文物。
5: 您不管来过多少次颐和园呢，一定没有见过我身旁的这2面镜子。那它出自清朝的宫廷，不仅做工品相非常的精美，而且看点也很多。这个镜子照人也很好看啊。
6: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屏特别能够诠释我们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一面可以照到当下的自己，另一面呢，您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理想生活、精神向往或者叫做这个审美意趣的这样一个起伏纳祥的这样一个意愿。
4: 展览中还有一对清代根雕的狮子，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7: 就长得很呆萌，然后真觉得有点像当代艺术，挺抽象，很有创意吧。
4: 此外，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犀角雕一把莲荷叶犀杯，虽然出自明末清初，但古香古色的犀角杯还带有吸管。本次原说展览汇聚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公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园林文物集中展示机会。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在地铁永丰站内，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晕厥后摔倒，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救援，化险为夷。医生也提醒，秋冬季低血糖高发，市民需要科学防范。
8: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9: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将乘客送往医院救治。
10: 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它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9: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
10: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
9: 医生提醒，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应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11: 天一冷啊，这流感病毒呢就开始活跃了。最近有不少社区都发了通知，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很多家长呢忙着给孩子约，不少老人也赶紧去打。但是一说打疫苗，有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在纠结什么时候打最好。
12: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

0: 受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2: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3: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4: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1: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0: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三价，三价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无痛苦。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那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1: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0: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5: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1: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0: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